0: 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吧？
1: 对，
0: 这是林小创 OPC 社区。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林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四五个人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着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然后这是
0: 共享区，
1: 对
0: 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吧。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0: 听听那什么，
1: 我也听个高潮吧，
0: 好。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1: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0: 听听。
1: 但是我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你这就是高潮吧？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得都很棒。
0: 这紧张的突出之
1: 对呀，聊这嘛，全是你自己完成的吗？
0: 全是也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爱。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0: 动。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

0: 很完整，嗯，虽然说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1: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对呀、啊，对呀、啊，这
1: 会有点小骄傲，
0: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面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你说，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0: 弟弟。
1: 啊，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哇，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上我走，哎，锦州，啊，对，马上走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边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个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长大成年的海狗第一次下海就遭遇大白鲨，它能否全身而退？繁殖季节到来，极地地带的像海豹和企鹅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水下动物世界二，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因为水并非人类的自然栖息地，在水下长时间停留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十分危险。但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开始涉足一些人迹罕至的角落。防水、防寒和抗压摄像机相继涌现，甚至能够到达人类从未涉足的地方。但是没有极具奉献精神的拍摄小组，这些都毫无意义。正是他们带我们走进了富饶神奇的水下世界。

浅海水域，特别是气候温暖的浅海水域，物产丰富，孕育了五彩缤纷的海洋生命。这些豆丁海马是伪装高手，而其他鱼显得色彩斑斓。礁中很少能见到大型鱼类，这对珊瑚礁居民，比如龙头鹰哥鱼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因为它们只能利用坚硬的喙一样的嘴巴来啃食珊瑚。一只成年龙头鹰哥鱼每年要破坏5吨重的珊瑚。龙头鹰哥鱼吸收珊瑚的营养物质后，会将珊瑚坚硬的部分以细沙形式喷射而出。珊瑚礁因为过度捕捞、环境污染和气候改变，本就岌岌可危，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太平洋上点缀着许多小岛，小岛被珊瑚礁环绕，它们可能相隔几千公里，但珊瑚礁里的居民却几乎一模一样。那些长途迁徙的小鱼如何在开阔水域生存呢？答案就是它们无法生存，但它们的后代却能随着洋流四处飘荡，寻觅更好的栖身之所。在太平洋中，长途跋涉屡见不鲜，黑脚信天翁每年要飞行几千公里，但他们在一座偏远岛屿有个一年一度的歇脚地，一支专业拍摄小组记录了那里的一切。这里是繁殖地，他们要花5-6个月时间来哺育唯一的幼鸟。

幼鸟羽翼丰满，准备展翅高飞时，父母的使命也宣告结束。信天翁幼鸟年龄虽小，但体型庞大，它们从地面起飞本就不太容易，尤其是第一次。他们通常要经历多次尝试，甚至会不得不在海面紧急迫降。

对幼鸟来说，不幸的是，是非经常会引来一些不速之客。虎鲨本身并不善于长途旅行，他们是专程来参加这场盛宴的。

繁殖季节通常都是危险重重。成年南非海狗的生存能力绰绰有余。大群南非海狗将南非海岸的岛屿和岩石当作捕鱼基地，以便在开阔海洋的富饶捕猎场发动突袭。

当夏初的繁殖季节来临时，南非海狗纷纷来到海岸。海狗宝宝在陆地出生，它们只要在岸上进食和长大，就没有危险。但是大约六个月后，他们开始第一次进入海洋，冒险面对那些虎视眈眈的捕猎者。

这次的猎手是大白鲨，他们从澳大利亚远道而来，只是为了参加这场一年一度的海狗盛宴。面对他们，成年海狗根本无力抵抗。大白鲨喜欢以将近40公里的时速从水下发动突袭，年轻海狗缺乏经验，无法及时闪避，他们到海面呼吸时经常会遭到伏击，被鲨鱼抓住或者抛出水面。

展示，一条机器鲨鱼能够拍摄到鲨鱼的自然行为。它的自动拍摄功能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独特的窗口，而且海狗对此毫不在意。

机器鲨鱼的命运提醒我们，要拍摄威猛的捕猎者，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鲨鱼依靠速度、力量和血盆大口各自为战。不过，确保捕猎成功，还可以有其他方法。海豚是社会化动物，它们成群生活，利用哨声和咔嚓声来相互交流。这套交流系统非常复杂，通过这套系统，它们可以区分不同个体，甚至能偷听其他群体的谈话。它们记忆力惊人，哪怕在阔别20年后，也能认出对方。它们幽默风趣，这些生活在新西兰南岛的海豚似乎纯粹是为了好玩才大秀杂技技巧。

在发现大型鱼群后，海豚会联合组成捕猎群体，成员多达上千之众。低空飞过的飞机会干扰它们的捕猎行为，但是这是利用军用科技研发的系统拍摄的。拍摄小组位于高空，超出了海豚的听力范围。当它们逼近青鱼鱼群时，海豚集体将鱼群赶下海面，而水面上剪嘴鸥早已蓄势以待。这些剪嘴鸥能潜入20米深的水下，而且在水下仍旧游刃有余。遭到四面围攻的青鱼别无选择，只能等待海豚离开后才重新逃往深海。

最大的鱼群生活在最寒冷的水域，每年春天，一种体型庞大的海洋哺乳动物就会前往阿拉斯加海湾。当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冰封的水面时，奇迹悄然发生。作为海洋食物链基础的浮游生物繁衍兴盛，迅速覆盖整个水面，甲壳纲动物涌向海床，大快朵颐。

海鸟们开始大量聚集，希望也能分到一杯羹。一些海洋中的长途旅行者潸然而至，座头

他们拖儿带女，大多数座头鲸已经几个月没进食了。他们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飞鱼。一些座头鲸独辟蹊径，创造了新颖的捕猎方式。他们通常独来独往，但此刻却开始仿效海豚的做法。飞鱼已经退回最深的海域，一切似乎风平浪静。然而在水面下，一种奇怪的响声在水中回荡，海湾深处不断涌现出神秘的气泡，然后水面上猛然间一片骚动。

他们的捕猎方式很简单，领头的潜入水中，其他成员紧随其后。领头的座头鲸发出奇特的叫声，将飞鱼群赶向水面。随后，领头的座头鲸制造出一道气泡帘幕，将鱼群紧紧包围，迫使鱼群向水面游去。鱼群看到无法穿越的气泡墙，进退两难，而且仓皇失措，他们转眼变成了唾手可得的猎物。每只座头鲸一天可以享用500公斤的美食。

目前学会集体协作的座头鲸不到100只，到目前为止，这也是他们唯一并肩作战的地点。为了享受这一盛宴，座头鲸跋涉了3000公里，但是这对他们很平常。座头鲸是世界上最超凡的旅行家，会随着季节变化展开环球之旅。他们在南部海域繁殖后代，雄性你争我夺，各显其能。

但是那里食物匮乏，一旦宝宝降生，他们将重返富含鲱鱼的阿拉斯加寒冷水域。座头鲸母子会共同迁徙，但是幼崽以母乳为食，无需捕食鱼类。在返回觅食地的漫漫途中，母亲会全程保护并且帮助幼崽。

在南极海域拍摄并非普通的挑战，因为这里是世界上最寒冷的水域。麦克默多湾在冬季被冰雪覆盖，连续几个月都漆黑一片。但是在这里，生命五彩缤纷，多种多样。气候寒冷意味着动物们移动缓慢，这一特殊画面显然经过了快速播放。寒冷似乎会延长生命，动物的寿命更长，而且比温暖环境下生活的远亲体型更大。举例来说，这里的扭虫能够长到3米长。一只死去的海豹幼崽为海星、狮子和食肉虫提供了更多的食物，

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象海豹来到陆地。很快，王企鹅出于同样的目的也来到了这里。他们在海上生活了7个多月，需要时间来交配场。

麦夸里岛孤单地屹立在海上，这是岛上居民必须适应的现实。但是一切还好，毕竟还有这么多邻居可以相互取暖。随着科技发展，我们能够发现并记录更多的河流和海洋生命，但是仍有许多不解之谜。蓝鲸是地球上已知的体型最大的动物，成年蓝鲸的血管足以容纳一个人游过。

然而他们内向羞怯，居然于千里之外，任何有关他们的画面都显得异常珍贵。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繁殖地点，而且也从未有人拍到他们生产的镜头。

蓝鲸尽管体型庞大，却能悄无声息地在海洋中穿行。它们是深海中沉静而且强大的王者，是来自不为人知而且迷雾重重的广阔海洋的使者。

0: 几千万年前，一些在海上漂泊的动物登上了马达加斯加崎岖的海岸，莱克们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地方繁衍进化。安雅山环尾狐猴在这里找到了最完美的栖息空间，这种奇特的动物在此快乐逍遥。下期奇趣大自然，安雅山的狐猴，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

0: 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东家，
1: 哎，
0: 刚才外边有个人过来。
1: 谁啊？
0: 不知道，说是来找人的，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童的造纸师傅。可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个姓童的。
1: 他人呢？
0: 走了。我跟他说，要不我问问我们东家，说不定他知道。他说行，可看我进来之后他就走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0: 啊，哎，好嘞，东家。

0: 哎，东家，这天都这么晚了，你还要出去啊？
1: 我去给伯公灯添个油。
0: 嗨，那你跟我说一声，我帮你添了不就行了吗？
1: 我去啊，不是怕伯公灯的灯油枯了，是这里想去。
0: 哦，我明白了。

0: 好久不见。
1: 你小子现在把我这套全学会了啊。你那个作坊开始营业了吧？
0: 已经生产了，我请的呀都是做纸的老手。
1: 人员都可靠吗？
0: 我雇的几个伙计只知道我是做图纸买卖的，其他一概不知。
1: 现在你还瞒得过去，等到过一段时间人来物往的目标一大，就不好瞒了。早做打算啊。
2: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交通站不光送情报，还得护送人员是吧？
1: 不是可能，是肯定。
2: 哎，哥，那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啊？我是在想，算了，
1: 你别说一半留一半，说。
2: 这俗话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我家不是有几个同胞兄弟吗？我的意思啊，就是想把我家里几个兄弟弄到作坊里来。
1: 其实我想跟你聊的也是这件事。你看啊，你开了那么一个作坊啊，但是家里人不知道，这个说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2: 听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1: 国公凹一脚跨两手是所有交通线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所有的工作也要以工作便利为出发点。
2: 潘玉琴同志，你就放心吧，我把大哥他们引到作坊来只是为了做更好的掩护，党的秘密半个字他们都不会知道。
1: 好，
2: 哎，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东西在里头呢，记住啊，你必须亲自给他送到闽西大寨，然后亲手把他交到舒延同志的手里。
2: 保证完成任务啊。
1: 多事之秋啊，
2: 你这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嘛？
1: 现在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块儿来，不能不叹气。
2: 什么意思啊？
1: 好消息呢，是我们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计划啊。坏消息是我们党有可能出大事。
2: 出事儿呀？出什么事儿了？
1: 据我所知啊，我们党的高层领导有人叛变了，这给我们上海党中央造成了灭顶之灾。以后我们可能不仅仅会运送物资情报，还有可能会运送人员。
2: 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你我都无法选择，来一个接一个，关键的时候哪怕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去完成它。
1: 说得好，这才是我们加入党的初衷。

0: 子强，
1: 哎，
0: 你多费点心，给我照看两三天的作坊啊。
1: 好嘞，
0: 阿狗，
2: 哎，
0: 你们兄弟两个就继续把那些竹浆给倒了。
2: 哎，好，没问题。
3: 好嘞，东家。
0: 阿哥，你接着就是砍竹子，到时候别原料接不上了。
2: 好嘞，
0: 大伙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就开工啊。
2: 放心吧，
0: 大家。
1: 东家，
0: 哎，
1: 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0: 我去趟古定城，找找图纸的销路，做买卖不得靠吆喝吧？
1: 哎，那永定那条路可不好走，路上全都是一些土匪民团。哎，要不这样，你把这扁担给我，我们路上照。
0: 哎，用不着。遇上土匪啊，不就是这些图纸吗？能值几个钱呢？找到好的销路，做出好纸，才挣钱呢。啊，我走了。
1: 那您路上慢点啊。
2: 哎。

0: 把人都带走，别给他们留一粒盐。快，猴子快，
1: 快，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

0: 要不就娶媳妇，谁家也舍不得用银子。
1: 是啊是啊，
2: 行了，慢走慢走，您慢走，都快慢走。
1: 哎，打烊了打烊了，哎，下次再来。
3: 大人呐，我不是来扯皮的，我是来推销毛纸的。
1: 是竹浆吗？
3: 全竹浆，明矾漂白。
2: 你这一担子也就四个子，多要一个子还是挑回去？
3: 我这大老远挑过来就不打算挑回去了。这样，我再给你让一个，你让大掌柜的看一眼就知道了。
2: 掌柜的在后边，你跟我来。
1: 来，

0: 极松浓烟米西特味。
1: 我马上出发，注意安全。到了，哎，行。掌柜的，
2: 要没什么事儿，
1: 我也就先回去了。
0: 同志，感谢你及时的把这么重要的情报送到永定来。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喝杯万应茶解解渴。
1: 谢谢掌柜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员。
0: 你的保密意识很强，怪不得玉清同志竭力的推荐你。
1: 掌柜的，你也跟潘玉清同志认识啊？
0: 老张。
3: 掌柜的，你叫我。
0: 老张，来客人了，晚饭添双筷子。
3: 哎，知道了，知道了。
1: 掌柜的，这个晚饭我就不吃了。潘雨欣同志说了，办完事无故不能逗留，我还是先回去吧。
0: 你别着急走，我还真有几句话让你带给潘雨欣呢。你从博公凹到永定城八九十里地翻山越岭走了多长时间？
1: 天刚亮就出发了，太阳落山才到的。
0: 看得出来你连自己的鞋都跑烂了，你都没觉得？
1: 还真是没觉得。潘永新同志交代了，这是个紧急的文件，不能耽搁，所以呢这一路上就想着赶路来着。
0: 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啊，哎，没事，没事。

0: 这双半鞋鞋，你试试看合不合脚。哎，用不着掌柜的，我光着脚都能走回去。
1: 听你的话，来，坐下，试试看看到底合适不合适。哎，掌柜的，这鞋呀，您还留着自己穿吧。 您看，您脚上的这一双啊，都已经成拖鞋了。
0: 我实在是穿不了这双鞋，您看看，您的脚这是浮肿吗？
1: 这都是国民党蒋介石造的孽呀。

0: 吃饭了，吃饭了，哎，
1: 来来来来，
0: 哎，我来，哎，来，哎，吃热吃，哎，
1: 师傅，进来吃点啊。
2: 老张，我们换一碗。
0: 别，这碗我都已经吃过了。
2: 我不嫌，来换一碗。
0: 掌柜的，是我自作主张吧？
2: 老张，谁给你的权利呀？

0: 贵的，你怎么批评我，我都可以接受。可你看看你的腿和脚，都肿成什么样子了，我这心里急呀。
1: 老张，我知道你偷偷的为我加盐吧，是为了我好。可是腿脚肿的不止我一个人呐。我们的前线在打仗，我们的红军指战员在流血牺牲。我给你们定过规矩的，哪怕是弄到一颗盐吧，也要先送到前线去，你忘了吗？
0: 掌柜的，你说的对，是我做错了。哎，我保证下不为例。可这碗已经都
1: 好了。老张，先趁热吃一点。舒华同志，哎，虽然说我们也陆陆续续的进了一些盐吧，可是还是满足不了苏区军民最低标准的需要了。中央苏区指示各个交通站要克服一切困难，承担起采购急需物资以解燃眉之急的重任。你把这个情况回去告诉潘玉清，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2: 我正要跟你汇报此事呢，我在来的路上亲眼看到我们红军五六个战士被一个连的国民党军给包围了，发生了枪战。很不幸，我们几个红军战士全部光荣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军走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拿，就抬走了几包烟。
3: 掌柜的，我们接到命令赶去接应，他还是晚了一步。等我们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护援小组的六位战士全部牺牲。我们在战场善后的时候，发现一位牺牲的战士身上还护着这一袋子烟。
1: 是我同志，这就是苏区的燃眉之急。在这条线上，国民党军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食盐的封锁。我们从白区采购到的一些盐，屡屡在运输途中被国民党军攫取而告失败。这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就要靠我们秘密交通线来承担了。
2: 首长，交通站要急苏区所急，我们义不容辞，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替苏区排忧解难。
1: 好，你回去告诉潘玉清同志，要把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物资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2: 首长您放心，我一定向潘玉清同志转达您的指示。
4: 上次那个来大部的侦缉队的副站长叫什么来着？
5: 姓曹，曹瑞英。
4: 名字像个女人，
5: 说话也阴阳怪气的。但上次参加行动，那个二连长跟我说，这人发起狠来挺吓人的。
4: 哼，他也不是个好东西。蒋家王朝陈家党啊，这 CC 系侦缉队的手伸的是越来越长啊，就连大部这个小县城他们也要来指手画脚。
5: 什么？曹瑞英要来大部？
4: 没错，侦缉队把分号已经开到了大部。
5: 团座，我们是驻军，只负责地方保安，他们侦缉队来不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4: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他一来就拿着鸡毛当令箭，要求我们大部驻军和县政府都无条件地配合侦缉队的一切行动，以深挖中共底细为由调走了三年的御史档案。
5: 这曹瑞英他是要干什么呀？
4: 看供。

他看过，你倒是看准了抓呀杀呀啊，还想在那堆满了陈芝麻烂谷的文件中找共产党，你到底是什么心？

0: 怎么？老板，
1: 你怎么也叫我老板？
0: 您现在是大部的站长了，我应该称呼你老板。
1: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大哥。
0: 哎，大哥，这些文件里有共党的线索吗？
1: 还真有。
0: 大哥，你真厉害。
1: 我去趟县政府。
2: 电话什么时候能装好？
0: 今天，今天一定办好。
1: 不要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
0: 是。
3: 他这一来就翻老黄历，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4: 团座，现在军中都知道，这个党务侦缉队那是通了天的。我们不管他这个曹瑞英阴也好，阳也好，我们不去招惹他不就行了吗？
3: 不是我想惹他们，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侦缉队的人打交道。我看那姓曹的对我就没安好心。
4: 您跟这个党务侦缉队没什么过节吧？
3: 当然没有。
4: 那我们就不用忌惮他们了。
3: 不过日子久了，难免会有些不清不楚的事。而且他们拿了那些卷宗，正好
5: 哪位？
4: 哈，蒯县长啊，在在，您稍等啊。
3: 你看看，老蒯也坐不住了。喂，
6: 县长大人，是不是姓曹的？
7: 马团长，
6: 您听一贵
7: 不？到我县政府办公室来一下。
3: 我现在正忙着呢，您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吧。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79团不归你地方管。
6: 你有事说事儿。
3: 没事，我挂了啊，我军务忙着呢。
7: 哎，别
6: 挂呀！
7: 他说军务在身，过不来。
3: 操！
1: 马团长你好。有件事我想跟你跟蒯县长核实一下，你要是不方便我们就过去20分钟。
3: 哎，等等等等，我要是知道曹站长的召唤，我就是在战壕里一等下来。你等着，我马上到。你看看，开始进攻了。
4: 孙总，我觉得你也不必紧张。我刚才琢磨了一下，这3年的档案里边啊，没什么大事儿，唯一有点问题的，就是那件事儿。那件事儿，时过境迁，死无对证啊，翻不了案了。
3: 那我就去赴赴他的鸿门宴。
4: 去呗，看看这个曹瑞英出什么招。但是我跟您说呀，我们啊，多个朋友多条命，多个冤家多座坟，我们不去惹他们不就行了吗？
3: 放心吧，我这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什么应付不了。我知道，先礼后兵。

0: 哈哈哈哈哈！我和曹站长说好了20分钟到，一分不长。来，王站长，坐坐坐。哎，尝尝我的好茶啊！
1: 曹站长，有何训示啊？
2: 二位都在了，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想请你们帮我回忆一下这件案子。

0: 这些年剿共，抓抓放放，关关押押，成百上千，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我是想不起来了。啊，
1: 是啊是啊，八部虽是小县，可是公务千头万绪，陈年之事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2: 不过三年，那丹娘，你刚才连看都没看就说不记得，是记性不好还是？没事，我可以提醒你，民国17年，是由二位指挥镇压的步兵农民暴动，当时逮捕了5名主要案犯，这是二位的功劳啊，不会忘了吧？这5名案犯都是够得上立刻枪决的，其中3名被枪决，1名病死狱中，另外1名没有枪决记录，也没有任何移送的下文。这个案子是由二位主办的，上边有你的签名，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消失的要犯怎么回事儿？

0: 里睡。
1: 我不想。
2: 曹站长，
0: 我说老哥呀，曹站长说的那人叫什么来着？
3: 周成。
0: 周成。我说老快呀，您的记性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您记得吗？
2: 啊，这个岁数大了记性就差。这个是什么成啊？哦，周成。周，哎呀，曹站长啊，真的想不起来了。
0: 我说曹站长，这都过去两三年的事了，还有必要翻过来调过去的费那功夫吗？
3: 不费功夫能抓到共产党。我之所以奉命到大部建站，是基于蒋主席最近向全党全军提出的严令，不给共党秘密烧水之接济，骗纸之鸟之通过。大部县境是外交界，民国十六年周恩来曾经到过这儿，这你们都知道，播下了所谓的火种，但对于党国来说这是火种。大部由共产党最为依赖的四个字，群众基础，乱因此而生。
0: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要在全县境内执行宵禁，
3: 这么做事倍而功半，不见得会收效。
2: 那么曹站长什么意思你就直说吧。

0: 挖出中共的地下组织，瓦解他们的群众基础，标本兼治。所以我想先从这个不知死活不知去向的周成开始。马团长，你是有什么高见吗？请赐教。
1: 好，那我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了啊！当前国共两党不是靠斗鸡眼分胜负了，是枪对枪、刀对刀、你死我活的。党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消灭朱毛红军上，别总盯着沟沟里那几条小泥鳅，乐此不疲的。
0: 小泥鳅抓多了也能炒盘好菜。马团长，刚才你的话我听进去了。行，这件事二位要是想不起来先放放，但是蒋主席的军令要执行。马团长，我想先请你调一部分兵。
1: 没问题，曹站长需要的人手可以直接到我军营中点名就是了，我不会打半点折扣。
0: 谢谢，
1: 客气了，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剿共大业。
2: 对对，都是为了党国啊。马团长，来坐下喝茶。曹团长，来，曹团长。

0: 这位先生，这是您要带走的。兄弟们，你们先吃着，老板那边还没吃呢，我趁热的拿回来。哎，白队长，我觉得你们这儿的饭菜不错，以后我们就是你这儿的常客了，千万别偷工减料啊！哎呀，
1: 哪敢哪敢！您要是常客，我还给您打折呢。
0: 打不打折都无所谓。
1: 我们花的是公帑，只要你经常换换样就行。好说好说，哎，您稍等。哎，这瓶自酿的米酒是小店馈赠的。哎呦，多谢了。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慢走。
2: 大哥，没想到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小饭馆，他们家炒的菜还不错，我就给您带过去。
3: 大哥，您趁热吧。周成，记住这个人。
2: 把他找出来，
1: 大哥，这是什么人啊？
2: 这是一个让县长和那个驻军团长都说不出口的人。

大哥，你就喝一口。

0: 什么酒都会让人变得迟钝，你也不能喝。
1: 是。
0: 嗯，好吃。
2: 慢着点啊！
3: 啊，杨茶杨的，茶杨的上。
4: 哎，怎么着？现在走是吧？
3: 啊，对对对，现在走，现在走。喂，兄弟，您把您那个筐往船尾挪挪啊。
4: 陈老大，你们这船是到茶杨的吧？
2: 是，您上船。
4: 好嘞。
2: 哎，上船。
3: 走。哎，都是吧，这些东西。
4: 哎，对，都是我们的。
3: 那您一会儿可得多打一张票。
4: 好嘞，
3: 没问题。这东西太多了。
2: 哎，八八头。
3: 哎，茶杨的，茶杨的啊，茶杨的上船了啊，茶杨，茶杨的，还有人吗？
5: 您坐好，
3: 走船了啊。
5: 兄弟，您这纸怎么卖的？
2: 前两天在永定的集市上卖四个字不到。
5: 不，四个字比的好，那可比大富贵多了。
6: 销路好啊。
2: 老大，你可是一直在船上飘着，不知道那边的情况。现在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大象脚，都穿不进鞋了。
5: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你十天不吃盐试试，你腿脚也肿得穿不进鞋。
6: 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亲眼所见。
2: 现在那边啊，盐比金贵。
5: 啊，明白了。
7: 哎，要是我挑一担盐过去，换他几根金条回来，不就发大财了？
6: 这话你可说对了，要发财呀，就趁早。但是我告诉你，
7: 要做好打上一条命。
8: 哇，那算了算了，命都丢了，要那金子银子用来打棺材啊。
6: 这些钱够买多少盐的都帮我买了吧。
9: 哟，对不起大哥。
10: 这不行啊，政府告示购盐限令了，每人每次就限购这一小包盐，违反禁令按通共罪论处罚。
6: 什么时候的事啊？
10: 就这几天政府刚下的告示。
6: 一人限购一包盐？
10: 是，要是多卖了我们老板娘得蹲班房去吧。
6: 永强、水深，你们过来一下。哎，老板，是这样的，这两个是我伙计，我们三个人每人买一包盐，你看行不行？
10: 当然当然，没问题。政府限令吧，每人每次就一包。
6: 麻烦你了。
10: 您倒好。
6: 哎，好。哎，谢谢。哎，老板，谢谢。
11: 你来了？
12: 你早来了，等我半天了吧？
11: 请进。

0: 秀章，你不是找希诺有事吗？你们俩慢慢聊，姑妈去给你做好吃的。
1: 谢姑妈。
0: 嗯，好。
1: 希诺，坐。
2: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2: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1: 希诺，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2: 周成，啊，堂哥，你开什么玩笑啊？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金总，坐。
1: 哎，
2: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1: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0: 西诺，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1: 周成？啊，堂哥，你开什么玩笑啊？自从阿爸阿妈去了南阳之后，我一直在爷爷的大宅子里待着，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可能见到他呀？
0: 大部现在新设了侦缉队的小站，站长曹瑞英长了一副狗鼻子，周成两年前的档案被他调出来了。
1: 啊，那怎么办啊？
0: 你先别着急，毕竟这事儿过去两年多了，他想翻案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堂哥，那你还找他干什么？
0: 这件事情当年牵扯的人太多了。西诺，你跟哥说实话，你见过周成吗？
1: 没有。
0: 西诺，我们是兄妹，你放心，出了任何事情我都会解决的。你告诉我实话，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他？什么时候？
1: 就在刚刚。
0: 你跟他一直还有联系啊？
1: 没有。
0: 那他为什么会到这儿来找你啊？
1: 我也不知道，就在你来之前他突然出现了，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觉得他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见到我。堂哥，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办法解决？
0: 好在当年邹守宝被抓的时候登记的名字叫周成。如果侦缉队查不出周成和邹守宝是同一个人的话，这个案子就翻不了。
1: 啊，那还好。
0: 西诺，这个曹瑞英城府极深，而且为人阴险，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件事情的。所以你要再见到周成，告诉他有多远走多远。
1: 好，堂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谢谢啊。

0: 一声不吭的，怎么了？你问我，我问谁啊？我哪知道？来，先给我，先给我。
1: 姐，希诺，你怎么来了？会有要紧的事。
0: 书宝2年前的事又被人翻出来了，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就说嘛，这两天我眼皮子老跳，我就怕书宝那个事儿，它纸里包不住火。你看，这火马上要烧起来了，我怎么办呀？
1: 行了行了，先别着急，我们听希诺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先说清楚。希诺
2: 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事情是这样的。 大部新建了一个国民党侦缉队的分站，这个站长做事鬼得很。刚来了两天，就把那个事儿给翻出来了，说是要追查到底呢。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是我堂哥赖守章亲口跟我说的。
2: 那怎么办呀？
1: 姐，你先别着急，这个赖守章毕竟跟我们沾着亲呢，只要能稳住他，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这次来报信，主要是想提醒他，这两天风声紧，让叔宝千万别再去茶阳城了。

0: 淑宝去过长阳，你们不知道，我亲眼看见他的。我们都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怎么回事啊？哦，是这样，喜诺，上次你来了之后啊，老二就离家出走了，这几个月都没回过家。什么？我都已经说过我不会再来了，他为什么为了躲我？
1: 离家出走，我在他心里，我赖希诺就这么讨厌吗？
2: 不是不是，淑宝离家出走啊，不是为了你，他有别的原因。
1: 什么原因？
3: 这个我不能说。
2: 哎呀，这恶狗都咬到脚后跟上了，你怎么还说半句留半句啊？
1: 你赶紧去找找老二，把今天希诺说的呀原封不动的告诉他，
2: 别到时候真出了事儿，没后悔药吃。
4: 来了，老二。
1: 哎呦，我就说这人不经念叨。
2: 我们正说着你，你看你说回来了。
1: 那个，老二，今天希诺是来给你报信的。
5: 希诺，快跟他说说到底什么事儿啊？

0: 你找什么呢？
1: 你今天不会是一个人来的吧？
2: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说吧，为什么又来家里找我？
2: 我，邹叔伯，我要说的事情已经跟你家里人说过了，你好自为之。姐，大哥，我走了。
3: 哎，希诺，你不能走，
4: 跟我来。
3: 来来来来来，
4: 来坐下
3: 啊。今天有我这个大嫂在，他老二不敢把你怎么样。
4: 哎呀，老二，人希诺今天是来跟你说正事儿的，别好心疼上驴肝肺，知不知道？
1: 哎，知道了，大嫂。
4: 这就对了吗？
1: 希诺，今天真是一滴水滴进油瓶里面，太巧了。
2: 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来找我的呢。
1: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只是随便进了一家铺子买点东西，没想到却撞进了你家里。我要知道是你家，打死我都不会进去。
2: 那不是我家，那是我姑妈家。
1: 嗯，姑妈家挺好啊，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在保护你们，多有安全感。
2: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我堂哥赖寿章。
3: 对对对，他不但是希诺的堂哥，也是我的堂兄弟，
4: 我们三个都是同一个太姑。
1: 原来是亲戚，怪不得一天到晚在一起。
2: 你别说话阴阳怪气的，我们不常见面，那天他约我就是想告诉我又有人开始调查周成的事了。
1: 哎哎，周成，谁是周成啊？你们追查周成找我来干嘛？
3: 跟家人面前打什么哑谜啊？那别人不知道，希诺能不知道吗？这周成不就是你邹叔宝吗？

0: 赖希诺，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跟那个国民党军官早就串通好的？
1: 邹世茂，你说什么？你以前跟我说的真话假话我都不在乎，我就问你一句，你今天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盐？
0: 我开了一个图纸作坊，有几个伙计跟我生活在一块，自然少不了柴米油盐了。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邹世宝，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在干什么，可是你要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如果你再被侦缉队抓了，

0: 就不是200块大洋就能把你捞出来的了。
1: 快回家去吧，如果下次再进来可就没这么侥幸了，那是要做断头鬼的。
2: 莱西诺，你说花200大洋把我从监狱里面捞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我就随口说的，你别想多了。
2: 不可能，那年几个跟我同路的人被捕之后十几天就被国民党枪杀了，而我呢稀里糊涂被放了。今天看来是有人花了200大洋买了我这条命，对不对？
0: 这都是你自己想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2: 赖希诺，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跟那个国民党军官到底是什么关系？
3: 宗叔宝，你给我闭嘴！你不是想知道吗？行，今天我就当着全家人的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0: 姐，
3: 行了，他这么没良心瞒着他干嘛？你给我听好了，宗叔宝，当年你被关进了大牢判的是死罪，多亏了希诺上下打点，通过赖寿章给国民党团长马大军还有那个蒯县长塞了200块大洋才把你捞出来的。希诺死活不让我跟你说，可是你这么不知好歹对得起希诺吗？
2: 这么大的事我你都不说一声啊？
3: 希诺不让我说。希诺，对不住了啊，我今天要是再不说出来我得憋死。
0: 姐，我不怪你，这件事既然今天说出来了，那我跟他也就走到头了。这几天风声紧，你就别再去插秧了。我错了。
4: 哎，希诺。

0: 亚兄，大部我是人生地不熟，我感觉啊，就你一个这么可依赖的。你看还巧了，你姓赖，可依赖的赖。
1: 曹站长这话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0: 正合大部军政，就你这么个明白人。抽烟吗？
1: 啊，我不抽烟，不喝酒。
0: 这是招待客人的，我也是烟酒不沾。我们还真投缘。
2: 曹站长，您今天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
0: 既然和赖兄投缘，那我就直截了当。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回忆一下周成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 周成，这事儿过去太久了，我不太记得了。我估计啊，尚峰他们也不太记得了。
0: 是不太记得，还是有意健忘？
3: 曹长官，看您这话说的，我哪敢胡乱的猜测尚峰的意思呀？我不要饭碗了。
0: 碗是自己的，可是我们吃的饭是一口锅里的。

0: 侦缉队里没有什么大官，也不像你们兵强马壮，手里就剩一把尚方宝剑了。
1: 我呢，知道您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饭呢，我们吃的也是同一锅，但是拿谁的碗，听谁的话，您说是吧？我也不能胡乱编个故事到您这儿来邀功请赏啊，那不是罪过更大呀？
0: 赖副官，你还真是个明白人。行，这件事就先放放。你马上给马团长打电话，让他调拨兵力，在通往市区的要道上增设驻军检查站，保证不让粒米少水、偏执之鸟偷越大步陷阱。
1: 好，我马上向团座转达您的意思。

苏区现在是缺食盐，缺药，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物资给苏区送过去。但是食盐呢，白区是严格控制的，我们不可能一次性的采购这么多，只能用什么办法呢？分散采购，然后集中运送。

0: 我有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
1: 你说，
0: 把你们家那个废弃的祠堂，我们给它改成仓库。等到把货攒成一定的量之后，我们再组织人马给苏区送过去。
1: 没问题啊，我今天晚上回去就打扫干净。
0: 你别打扫啊你！
1: 为什么呀？
0: 你扫得那么干净，不就容易引起怀疑吗？我们容易暴露啊。
1: 哦，对对对，幸亏你提醒我。
0: 千万别扫啊！
1: 哎，好好好。
0: 货呢，就晚上运，所以白天我们俩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正常我们就怎么干，千万别让别人看出来我们有任何的变化。于哥，记着，正常生活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色。
2: 你放心吧，你说谁能想到我这个什么事都听老婆的于哥的，是共产党救动员吗？
0: 就这个意思。
1: 哎，那前面怎么多了一个检查站呀？
0: 这还用说吗？国民党白狗子抢先布控了呗。
1: 哎呦，不好啊，这个检查站正好在我们水路转陆路的咽喉要道，那以后我们往苏区送货

0: 来啊，
1: 大哥，都是些衣服。
0: 行行行，过来。您过来。您过来。
1: 转身。
0: 走走。
1: 检查
0: 啊。

0: 进屋没收。
1: 老总，我就是开客栈的。
0: 你开什么？这也是进屋。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再磨蹭，等排长来了。

0: 你矿你带钱都得给你没收了，快走！来下一位，
1: 打开，让他走吧。
2: 来一个，
0: 过来。
2: 二位慢走啊，小心台阶。
1: 好，
2: 常来啊，
1: 好
2: 常来。
1: 李老板回来了，
2: 哥他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哟，你拉个脸，跟吵架了？该死的败狗子，设了检查站，说我们的盐是违禁品，都给没收了。
2: 啊！
1: 哎，你干嘛去？
2: 我去把人要回来。
1: 哎，说姑奶奶，你不能去，人家是扛枪杆子的，你去了是要惹祸。
2: 惹不惹祸，得看你有没有理。
3: 你等着，我这就回来。哎，
2: 花生，龙眼花生，给我装两包花生。哎，好的，拿好。哎，好，谢谢啊。
3: 慢走，龙眼花生，
2: 兄弟们。 辛苦了，给你们买了两包炒货。哟，看你这衣服穿的，这亲戚可不比茶阳。白天还行，到了夜晚恐怕就扛不住了。没事儿，一会儿姐让你们姐夫从上面送个火盆下来，这帐篷里有个火盆，那就暖和多了。
3: 姐，姐夫，我怎么像是到了家一样？
2: 你们这么看着我都不认识我是吧？ 没事，是个人都是爹娘生的，五谷养的，我们一回生，二回熟，是不是啊？姐就心疼你们这些当兵的，风里雨里的多不容易呀、啊。吃花生，来，别客气啊，多吃点儿。你是？哦，哎呀，我这么一高兴呀、啊，这话赶话的都忘记告诉你们我是谁了。喏，你们看，我是上面开客栈的，永丰客栈，叫百事来部。
3: 哦，客栈老板娘呀！哎呀，老板娘多难听呀！叫姐，
1: 行，姐，那你有什么事吗？
2: 哦，说起来呀，这肯定是一个误会。刚才你们姐夫从这儿带的盐过，他呀就是个老实疙瘩，不会说话。你们兄弟可能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你说寻常人家，最多才几口人呢、啊，买了这么多盐回来，那不违反了政府禁令了吗？ 你们不没收他的，还没收谁的呀？是不是啊？我就说嘛，这就是一个误会。
1: 哟，这位姐，
2: 这件事儿可不是误会，这是例行公事。对，兄弟说的是例行公事，一点都没错。错就错在你们那个疙瘩姐夫没把情况说清楚。你们说，我们家是开客栈的，哪天没有个三双八对的客人来住店，那你姐和姐夫不都得喝西北风去啊？ 可我们得供客人一日三餐，对吧？这都得要算上吃盐的人头啊，是不是啊？你说就这么点盐，还算犯什么禁忌了？姐就说了嘛，这就是个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兄弟们说个明白。啊，快到饭点了，你们站岗也得吃饭。姐回去给你们炒几个菜，让兄弟们暖暖胃啊。
1: 这不太好吧？
2: 有什么不太好的？就这么说定了。行了，姐夫在这儿耽误功夫了，这就回去给兄弟们做饭去。啊，一会儿做好了，让你们姐夫下来叫你们啊。

0: 哎，就这个。靖哥，这什么呀？盐呢？还是盐？嗯。那边还缺盐啊？
1: 那边几十万的人呢。
0: 不是，靖哥，这当局查的这么严，这么多哪儿弄来的？
1: 哎呀，有利可图嘛，是吧？既然有利可图，就一定有人不怕杀头的。

0: 就这些东西，
1: 全都是汕头那些水库一点儿一点儿从水上偷运过来的。
2: 我们兄弟对你绝对没有二心，但你得跟我说个实话。你干这个事儿真是为了钱吗？
1: 兄弟，你觉得呢？
3: 华哥，
2: 人亲哥要干什么，别问为什么，干就完了。
0: 对。

0: 快过来，快点，等等。
1: 试了试水，大部汕头已经在国统区的各个地方想尽办法去采购苏区的紧要物资。小船走3天3夜的水路。
2: 从汕头经韩江到汀江，我们清溪中站，在汀江上接货，然后改走陆路，在国公鳌交界，然后直插云南。秦哥，
3: 嗯，
2: 我们几个想跟你聊个事儿。
3: 说，
2: 我们跟你走的究竟是黑道啊，还是白道啊？
4: 哎呀，那秦哥走道，肯定是另外一条道，红道。哼，有什么话就说。
2: 哥，
4: 甭管你走哪条道，别落下我们几个。
2: 青哥，当年共产党演讲，我也听过，听得我热血沸腾。可是后来，共产党走了，我一下对生活没了指望。谁愿意天天去赌啊？过一天算一天呗。可是自从跟了你，我感觉我不一样了。青哥，我岁数小，你们干的事呢，我都是当故事听来的。
4: 等到以后，我也想让别人听听我的故事啊！你就给我个机会吧，
5: 青哥。当年本来就是要跟共产党走的，就像那次暴动，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阿华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哥，我们在这汀江上跑了多少年的兄弟了？
6: 你就跟我们说句实话，我们到底能不能重新归队？
7: 青哥，给句痛快话。
6: 我撒泡尿去吧。青哥，你给句话呀，我们到底算不算入伙啊？
8: 早就算了。在我决定只能找信任的人帮忙运货的那一刻起，你们已经算了。你别口胡了啊！
9: 秦道白，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咱俩是不是说对了啊？
8: 在清溪交通中站站长潘宇清的努力下，这条交通线瞒天过海，一次次的向苏区运送了食盐等紧缺物资。

0: 回来了。
1: 你没睡啊？
0: 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1: 嗨，我以为你睡了，饿了，门口吃点东西。
0: 秦哥，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
1: 没有那事儿，就是怕让给你吵醒了，没事。
0: 我呀，就相信这老天爷是最知道善恶的。你要是坏人呢，你踩到牛蹄印里也会被淹死。但你要是好人，就算遇到八丈沟壑，那也能跨得过去。秦哥，你是好人，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你过不去的坎儿。

0: 秋莲，你说你啊，平时不怎么说话，关键时刻一说话吧，嘿，句句扎心，反正能扎着我的心，而且给我这个心吧，扎的还挺好。觉得月亮好看吗？
1: 好看。
0: 嗯，我也觉得今天这个月亮特好看。早点睡啊，我去一趟于哥那儿。
1: 青哥，你等一下。这段时间你走了不少山路，没双好鞋把脚都给磨坏了，反正你不回来我也睡不着觉，就趁着等你的功夫缝了这双深袜，穿上它你以后走山路再也不会把脚磨出血泡了。

前线将士在浴血奋战，伤员万英，严重的药品短缺使我们许多指战员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牺牲在了战地医院和手术台上。

0: 药品。一针麻醉药能挽救一名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一盒消炎药能为前线输送战斗力。彭更年为此而陷入深深的焦虑。
1: 药还未到吗？
0: 为了前线，他必须克服各种困难，想方设法从敌人的眼皮下完成药品的输送。
2: 彭经理，
3: 把门关上。前线在流血牺牲，我们的伤员做手术没有麻药，伤口感染还没有消炎药，我们必须尽快把香港采购的这批药运到苏区前线。这些药品很难混过车站码头的检查站，我决定我们利用水客走水路，你留在家里，我跟小罗扮成船工亲自押运。
4: 老彭，还是让我跟小罗去吧。
3: 你们两个都去了，我自己留在这儿，一眼就被特务识破了。
4: 这，那
3: 小罗去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就出发。
2: 好。哎，你再想想，考虑一下。
3: 放心吧，去吧。

0: 喂，李文昌。哎，李兄你好，我是庚年啊。
1: 前几天去了趟香港，进了批货，我们好几天没有聚了。
0: 要不然找几个牌友我们一起聚聚啊？
1: 行，那就今天晚上吧，我准时到。
0: 好，听你的，啊，再见。

0: 天没亮，俩公婆就开始干活了。
1: 母亲来了。哎呀，
0: 这要是个公平公道的社会，就凭你们夫妻俩这勤劳劲儿，那早就富得流油了。
2: 这要不是为了过好日子，谁闹革命？这么早找我有事儿？走，我们那边说去。
1: 什么这边那边的？你们就在这儿说，我这个候补党员回避不就是了？
3: 嫂子，
0: 你还真别走。这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有一批香港采购的物资要过去。
2: 没问题，我们做好准备。
1: 到时候我们配合着来就是。
4: 喂，老板，老板在华富电力行搓麻将呢。
5: 怎么样啊，彭老板？不会出牌了啊？放心放心啊，了不起有高炮。
6: 哎呦，
5: 就是他。哎，
7: 彭经理啊，你说你放腿害得我们俩都跟他破财，
8: 这是没办法呀。
5: 今天手气太顺，不好意思啊。
4: 李站长，哎，有您的电话。
5: 接什么电话？手风正顺呢，不接电话。让他明天打办公室来。
9: 哎，吕兄，你说半夜三更打到这里，肯定是有急事啊，去吧。
5: 什么急事啊？
9: 去接接接接，
5: 去吧。行吧行吧，你说这谁打电话来？真是。
10: 哎呀！喂，哪位？
11: 老板，我李英。
10: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

0: 检查了所有的地方，只有一个漏洞，水路。
1: 从韩江到汀江的那条水路一直任由着小船在跑私货，所以我请求立刻封锁两江。
2: 什么？封江？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这样，我马上回去立即布置。不错，你又给我立了功啊。
1: 好，老板，您辛苦，再见。
2: 各位啊，真不好意思，只能到这儿了啊。有事啊？
3: 哎，李站长，哎，你说你赢了钱，你就要开溜啊？
2: 公务在身啊，公务在身，我们就改天再聚。
4: 别，都别动，都别站，都别站，坐坐坐，都坐都坐啊。
2: 我们改日再聚啊。
5: 老顾，
6: 哎，来了。
4: 来，坐坐坐坐坐啊！来，你替我啊！继续啊！来，好了啊，
2: 好，
4: 等我再见啊！
3: 行了，我们接着来吧，
7: 来吧，
2: 来
8: 。哎呀，水路叫封了，只能改走明路。
9: 走明路。得坐火车，电船，得绕好几趟，才能到大部。这一路上，怕是不好过关。
8: 前方战事吃紧，每天缺医少药的，白白牺牲多少同志？时间紧急，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一闯。
10: 我可以在包装上想想办法。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锦州发展软实力；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黑山县实干促发展，砥砺起新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构建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改革、惠企助企服务、诉求闭环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市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工作中，我市聚焦五个环境建设，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精心打造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主题活动，营造出尊商重企、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成功上线，实现了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举措成为全省改革样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正在锦州形成习惯。全市政务服务改革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事项3级18统攻坚行动，规范统一市县乡3级18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材料一致率达 90%， 推进3级中3到位改革，创新前台综合受理、后市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全市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率达到 92%， 上线运行43个一件事场景，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74%， 申请材料减少 58%， 跑动次数减少 88% 以上，65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我市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被省数据局作为改革试点在全省推广，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从 10.5 天压减到 3.7 天，压减比例达到 64.8%， 902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立等可取事项办件量占比达到 79%， 创新建立一加三监督体系，构建5322制度体系，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市尊企、利企、惠企举措持续叠加供给，落实礼遇便利15条、法治化营商环境30条等系列制度。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归集惠企政策1600余份。企业基本信息6400余户，66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临海、太和、经开区打造各具特色的企业服务机制，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落实，使政务服务效能得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环境保障。
1: 近年来，黑山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统筹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改革创新、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工作中，黑山县坚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近5年间，黑山县坚持稳中求进、动能转换，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强劲态势，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56.8亿元，获评全国2023年数字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示范县。NVA 电子芯片产业园、国电投900兆瓦风电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建成投产，成名食品产业园等引领性工程落地建设，成功迈入百万蜂场大县行列。全县粮食产量始终稳定在20亿斤以上，褐壳鸡蛋、西红柿、花生等品类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省首创的乡镇足球超级联。

0: 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名单。乡村篮球擂台赛、半程马拉松等特色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改革引领、开放创新，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612个政务服务事项立等可取，440个事项办理时限缩短 30%， 深入实施2加4加5加 N 招商协作机制，引进消费电子产业园等2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80个，带土移植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19支，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和雏鹰企业280家。五年来，黑山县坚持科学布局、协调融合，城乡功能品质显著提升，城市骨架纵深拓展，大虎山街道加速融入中心城区，两城一区发展格局更加成熟，台黑高速公路、新工业大街中西线全面通车，新改建国省干道、农村公路突破1000公里，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四季风提升行动全省推广，空气质量稳居辽宁省第一方针。此外，黑山县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办好各类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人民。
1: 国庆假期，北镇市义乌驴山再度沸腾，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沐浴着秋日的暖阳，置身于森林氧吧中，品味着福地文化带来的吉祥。
0: 假日期间，义乌驴山依托国风演绎加沉浸打卡，镇山玩出了新花样。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沉浸体验系列文旅场景，乾隆巡游情景秀、国风舞蹈快闪、诗词接龙互动轮番上演，游客在登山途中偶遇古装风景，在观音阁前对诗迎福袋，在望海峰拍照打卡，千年镇山的历史文化通过一场场可参与、可传播的沉浸式体验活了起来。山上人气旺，山下同样火力全开，依托福果采摘季，义乌驴山旅游带串联起乡镇果园资源，数万亩梨园与葡萄产业带迎来采摘高峰，游客登完义乌驴山，顺路钻进果园，捡一串北镇葡萄，摘一只北镇鸭梨，把镇山福气装进后备箱，田间地头成了假日消费的第二景区，龙旅联动让流量真正变成乡亲们筐里的收成。火爆之下，服务保障同步在线，面对持续激增的大客流，北镇市坚持全域联动精细服务，全方位筑牢游玩保障防线。假日期间，景区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在停车场、检票口、登山险段等重点区域疏导车流人流，高效保障自驾团体客流有序通行，同时配齐医疗应急、咨询引导、保洁巡查等便民服务，实时监测客流动态，动态调控入园节奏，以细致、暖心、高效的全方位服务，守护游客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2: 日前，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启用仪式在银河广场大润发南门举行，一间专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打造的暖心小屋正式开门迎客，为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建起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的温馨家园。
3: 大润发商圈订单集中，人流如织，是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日常穿梭往来的核心区域。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就坐落在这里，风尘仆仆的骑手可在等单的空隙走进屋内稍作休整，接一杯清水，吹一阵凉风，给手机充上电，在马不停蹄的奔波间隙拥有一处可以放松身心的小小港湾。除了取暖纳凉、饮水歇脚、应急用药这些基础服务，驿站还会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劳动保障咨询、爱心义诊、反诈宣传、义务剪发等志愿服务，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4: 现在有了这个驿站，等单的时候能进来吹吹空调、喝口水，手机没电了还能充一会儿，对我们骑手来说太实用了，真的心里特别感动，感觉有人惦记着咱们，跑单更有劲儿了。
3: 据了解，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

0: 锦绣一家友爱零和爱心驿站为主阵地，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联动街道社区，做好驿站运维保障，确保站点持续开放，服务不断档。依托社区服务网络，拓宽物资补给渠道，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共享温暖。同时建立常态化走访联系机制，动态倾听骑手快递员的诉求期盼，持续拓展服务项目，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1: 我们打造锦绣一家友爱零和爱心驿站，就是为了在贴近骑手工作的地方建一个暖心港湾。驿站虽小，但功能齐全，六可服务瞄准的都是骑手们对疾书的小事。接下来，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会联合属地街道做好日常运营管理，确保驿站门常开、水常有、服务常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关怀做到骑手心坎上。
2: 日前，市公安局多警总联动在渤海大学开展警营开放进校园主题活动，以实景观摩、趣味互动、面对面宣讲的形式，让平安知识可看、可触、可学，为广大新生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0: 活动设置沉浸式展区、安全宣讲两大板块，多警总联动亮相校园，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轻松学习各类安全知识。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操场上各类警务展示区整齐排布，人气十足，吸引大批在校学生排队参与。特警展区集中展示防弹头盔、各类武器装备、反恐排爆器械及警用无人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警务装备，体验警用器材。交警展区围绕校园出行安全展开科普，并通过事故场景模拟，让同学们直观认识交通隐患危害。禁毒展区摆放各类仿真毒品模型、吸毒器具样品，直观揭露毒品伪装形式与危害。反诈宣传聚焦政务服务进校园、校园高频电信诈骗类型，面向青年群体普及反诈便民服务知识。为让安全教育更有趣、更入心，每个展区都配套趣味闯关小游戏，同学们踊跃参与闯关，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安全、长知识。
3: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思，不是枯燥听课，可以亲手摸装备、玩游戏、闯关答题，近距离接触了警务装备，又学到了反诈、交通、禁毒知识，收获特别大。
0: 此次警校联动活动让学子近距离感受公安力量，切实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活动，扎实筑牢平安校园安全屏障，全力护航青年学子健康成长。
4: 日前，由市民宗局联合古塔区民宗局、教育局主办的普通话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古塔区石油小学。
2: 活动中，授课教师以古诗诵读、评书选段、相声贯口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带领学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独特的音韵之美，充分调动同学们学说普通话、用好普通话的积极性。
5: 我觉得学好普通话特别重要，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梁，让我们可以和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顺畅地说话、交朋友。普通话还和咱们传统的语言艺术紧紧连在一起，像朗诵、快板、评书，还有讲故事，都离不开标准的普通话。在朗读和表演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后我要坚持练习普通话，多多学习传统语言艺术，大胆表达，用好声音来讲好中国小故事。
2: 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活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次活动紧扣推普周主题，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机融合，持续营造校园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以语言相通促进情感相融，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
6: 接下来我也会立足于课堂教学，持续推广普通话，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增进民族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常开常盛。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7: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怎么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

0: 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2: 50万吧。
1: 嗯。
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3: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4: 但是牛市的那种计斤计件。
1: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食品重量不一样了。
5: 那两根竹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7: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9: 给点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1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1: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5: 当时他就锁定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7: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7: 辛苦你了，对不起。
1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1: 不知道。
23: 他属于阴谋局的，
2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6: 好好好，
25: 你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6: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8: 没法用，
29: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触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翻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翻板。

0: 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啊。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哦，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闭眼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碧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8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

0: 心给这个全中国的饭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饭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应。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

0: 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一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地修复。
1: 自我修复，对。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的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

0: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质量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哎，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
2: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环节，我们将带您走进神秘荒野，去探索生活在那里的动物宝宝的奇妙世界。风雨来临之时，可爱的树袋熊会怎样应对？沙漠洞穴的深处又在上演着怎样的生命奇迹？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只勇敢的狗狗凭借敏锐的嗅觉拯救了主人一家。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生活在非洲且样貌奇特的四不像动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澳洲密林，枝头上的这对粉红凤头鹦鹉正在贴心地为彼此打理毛发。这对西米鹦鹉同样在用自己的尖嘴互相打理对方够不到的地方，但对于尾羽这样的关键部位，还是自己打理比较稳妥。尾羽很容易理顺，只需要美美的洗个澡就好。就像这只正在拍打水面的深红玫瑰鹦鹉一样，此刻它正享受着河水浴带给它的舒适与安宁。小巧可爱的虎皮鹦鹉可能就不是那么喜欢洗澡了，但即便它不喜欢下雨，这也是它唯一能够清洗自己的方法了。毛毛细雨只需要片刻就会进化成为倾盆大雨。好在树袋熊早有准备，它们的厚皮毛是天然的雨衣。鉴于树袋熊常年都在树上爬来爬去的，因此练就一双结实的臂膀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虽然它们看起来矮矮胖胖，但它们大腿上的肌肉十分发达。暴雨终于停了下来，哪怕风吹雨打，凭借着强有力的爪子和锋利的指甲，树袋熊也能把自己牢牢钉在树上。树袋熊宝宝怎么办呢？紧紧抱住妈妈就好。小树袋熊出生后的头七个月，它会和妈妈天天黏在一起，借助妈妈的乳汁和消化过的糊状树叶来茁壮成长。稍微大一些的树袋熊宝宝则可以自己觅食了，这些小毛球每天都要吃下近半公斤的叶子。树袋熊天生就喜欢搂抱，此外小树袋熊宝宝还喜欢在妈妈身上爬来爬去。全当作为以后的爬树生活做练习了。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去看看其他的动物宝宝们都在干些什么。这是灰袋鼠。在灰袋鼠宝宝六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头伸出育儿袋，用自己水汪汪的眼睛观察这个神奇却充满未知的世界。谁能想到这些小可爱刚出生的时候只有一个糖球那么大，长到现在想必也十分不容易。他们住处周围遍地都是鲜美的青草，不过灰袋鼠宝宝在九个月大之前还没法享用这些天然的美味。他们会卧在舒适的卧室里，借助母乳来让自己成长。灰袋鼠有一个大大的育儿袋，但对于每天飞速成长的小宝宝来说，生活在这样的空间还是有些局促的。毕竟作为长足动物，它们有着一双无处安放的大脚。另一位出场的巨星是澳洲野狗，它们可是澳洲从

最著名的动物之一。现在我们就要走进这位野狗妈妈和她宝贝的神奇生活。雌性野狗每次可产崽1到10只，虽然对猎物很残暴，但野狗妈妈对自己孩子可是温柔备至。这只野狗妈妈是一名相当称职的母亲，面对这么多幼崽，她心里知道今天又有的忙了。澳洲野狗十分善于变废为宝，他们会把旧袋鼠洞穴、隐蔽的石洞和中空原木等现成的道具变成自己的巢穴。澳洲野狗宝宝会在3周大左右的时候离开洞穴外出探险。这只澳洲野狗不想让宝宝跑得太远，野狗夫妇会共同照顾幼崽，他们的宝宝在1个月大以前就开始吃肉了。说到食物，这些小家伙的早餐似乎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让我们看看遥远的美洲高山上又有哪些可爱的动物宝宝。这只山狮宝宝正在享受妈妈给它的清洁服务。

来到亚洲，这些巴巴利猕猴和他们的远方亲戚一样，对梳理毛发这件事乐此不疲。狮子是令他们厌烦的害虫，同样也是可口的零食，把它们扔掉实属可惜。灌木丛林中，一只猞猁正在怡然自得地洗着澡。这位是旱獭，是松鼠科中体型最大的成员，没有什么社交活动能比美容更受他们欢迎的了。但是啄羊鹦鹉却喜欢自己动手，一只草原猴宝宝正在树顶上给妈妈整理全身的毛发。这三只猴子身上的寄生虫都被拿掉了，清洁工作做完后，它们现在可以闹着玩了。

这片高原上的狮尾狒受到了捕食者的骚扰，小狮尾狒紧紧地抱着妈妈，他们冲到了安全地带。危险结束后，他们又可以做各自的事情了。这些狮尾狒宝宝真是太忙了。时光就像这条溪流一样匆匆流逝。我们去看看豪猪吧。豪猪身上长有棘刺，属于啮齿科动物，它们生命力顽强，在北美寒冷的高山上也能存活。这只被草地上鲜艳的花朵衬托着的小豪猪看起来并不是很粗野。这里的花香没有吸引它的注意力，因为它在专注地做自己的事情。它今天的任务是练习攀爬。

一次就会变得坚硬、锋利。虽然豪猪每天都在地面上活动，但为了躲避树下捕食者的攻击，它们都住在树上。这只小豪猪很聪明，它做了很多攀爬练习，这个早晨过得太充实了。

与家鼠和田鼠不同，这些动物热爱修造房舍，生儿育女讲究质量。土拨鼠夫妇一起在地表的洞穴里搭建了一个草窝，随后他们会安守家园，每年生育两窝到四窝幼崽。

既然爱情的花朵能在沙漠绽放，爱情的结晶也能在荒原里展现出别样欢腾的生机。一个特殊的时刻来临了，一株长满棘刺的仙人掌下有一处隐秘的洞穴，一只母林鼠正在洞中生产小宝宝，它们堪称婴儿制造机。每年它们能产下五窝幼崽，幼崽出生时全身无毛，光溜溜的，又脆弱又无助。出生十天到十二天，这些小家伙才能睁开眼睛。接着再过上几星期，小幼崽们就要停止吸吮母乳了，他们两个月大就要组建自己的家庭，去做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小老鼠的童年实在是太短暂了。午后的时光飞速地流逝，这些奇特动物奔袭向前，展现了生命的张力和能量。现在我们将前往北美荒芜的大平原，在那里了解更多这种动物的生活。旅行正式开始。美洲羚羊春天产崽，每胎育崽一到两只，每只幼崽的体重可达 5.5 公斤。小羚羊在出生30分钟之后就可以站起身。哦，看它的斗志多么顽强。小小年纪就能完成多项任务了，饱餐一顿，让别人清洁身体，靠自己的脚站在地上。长到四天大，这个小家伙的奔跑速度就能超过一个成年人，而再过不久，那些英姿飒爽的骏马在他面前都会汗颜。不过在最初的几天里，小羚羊还需要打打基础，他们会待在高草当中接受母亲的哺育。这种鹿一样的动物真是一种非同凡响的生灵。美洲羚羊的祖先可以追溯到2000万年前，如今它们和其他亚种是这一物种仅存的成员。如果小羚羊的速度已经让你惊觉，再来看看成年美洲羚羊是如何跑动如风的。美洲羚羊的奔跑速度紧随猎豹之后，是世界第二快的陆生动物，时速几乎能达到每小时90公里。臀部的白色斑点不仅仅是装饰，实际上这是个预警信标，同类在几公里外都能看清楚。它能把在不同草场上进食的群体成员聚拢在一起，这些绝无仅有的美洲本土居民能在野外生活大约10年。

0: 仅仅大约3公里。佯装打架是在为以后将要遭遇的挑战做准备。左侧那只似乎在未来争夺地位的权力游戏中赢得了先机。在这片长满了野草的山坡上，气氛轻松得多。母牛要照顾小牛大约1年的时间，小牛从很年幼的时候就要学会吃草。另外，反刍也是一项需要掌握的重要生存技能。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年轻的夫妇珍妮和赖安科纳罗有6个孩子。自从11年前搬到埃德蒙顿后，他们爱上了这座城市，并且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露娜是家里第9名成员，她拥有哈士奇和爱斯基摩犬的血统。露娜性格坚毅而平和，受到家人保护的同时，也在守护这个家。
2: 我觉得露娜的身上有一些狼的特征，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她都会待在家里，但是到了冬天她就喜欢在户外活动。
0: 露娜已经完全适应了珍妮的家。露娜之前的主人养了只小狗，两只狗不能和睦相处，主人不愿放弃任何一只狗，但机缘巧合，露娜遇到了珍妮。
2: 露娜走到我身边，看了看我，然后躺在地上，我就给他抓肚子。我知道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我想收养他。露娜当时的女主人说，她只愿意把他送给我，因为我和露娜有一样的眼睛。露娜有一只蓝眼睛，里面有一个棕色圆点，我也有一只蓝眼睛，里面也有一个棕色圆点，所以她觉得这可能是天意，是老天爷让他把露娜交给我们。
0: 珍妮说，露娜能察觉到坏事的发生。
2: 那天夜里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发现露娜有些不对劲儿，她特别想到外面去。通常情况下她会跑出去上个厕所，几分钟后就回来了，但是这一次外面的雨很大，我叫了他，他才进屋。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想待在外面。进来吧。他进来的时候全身上下都是泥，他好像挖到了什么东西。他看着我，眼神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为什么他把自己弄得这么脏。由于我当时已经很累了，所以虽然他看起来很焦虑，想传递给我某个信息，但是我实在是太累了，所以我就上床睡觉了。
0: 露娜在后院里发现了威胁全家人安全的隐患，她想通过刨地让主人意识到危险，但主人看不到危险，只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土坑。
2: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要去上班，我本来想去看看她在院子里干了什么，但是最后没来得及。没过多长时间，我老公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露娜在后院里挖了一个很大的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进屋的时候身上沾满了泥。
3: 嘿，以后别这样了好吗？
0: 莱安不知道的是，露娜闻到了从地底下散发出来的不寻常气味。露娜天生具有发现危险的本能，她闻到的气味是致命的天然气。
3: 我以为他只是在刨地玩。
2: 赖安告诉我，露娜在草坪上挖了一个很大的大洞，他说院子里到处都是露娜的脚印，露娜一整天都在不停地跑进跑出查看那个大洞。
3: 到处都是她的脚印，洞的旁边都是她的脚印。我想

时近黄昏，我们应该去看看野牛群的一些小野牛了。作为小婴儿，他们的体型实在过于庞大了，这还是生命最初阶段的样子。成年野牛体重能达到1吨，边漫步边吃草是很悠闲的生活。牛群每天只能

0: 也许地下深处埋了一只死去的动物，他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只是我还不知道。
1: 狗狗依赖嗅觉，就相当于我们人类依赖视觉一样。
2: 它一定不停地挖洞，不停地挖，像疯了一样。我们发现，因为洞里积了一些雨水，水面上不断地冒出一些气泡。
3: 当发现水里冒出气泡后，他们就想，是不是天然气泄漏呢？
0: 我就说，不可能吧，我心想，天然气泄漏太荒谬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3: 安迪是卡尔加里消防局危险品处理队的高官。
1: 天然气泄漏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这主要是因为天然气具有易燃易爆的特点。我们尤其担心地下天然气泄漏，原因有几点。第一，这种泄漏很难检测，有可能发生一段时间之后也没有人察觉。第二，天然气会沿着地下通道流窜，在经过有天然气管道的房屋时上升到地面。后院天然气泄漏最坏的情况是，如果有大量天然气泄漏，而且很长时间无人发现，那么天然气就有可能在屋里屋外积累起来，然后一旦出现一点火星，整个屋子就会烧起来，甚至爆炸。
3: 赖安和珍妮给天然气公司打电话，15分钟后技术员赶到，检查后他告诉这对夫妇情况不妙。
0: 确实有天然气泄漏。
3: 应急维修人员立即赶到科纳罗家的后院，这次泄漏可能造成严重威胁，还好发现较为及时。
1: 露娜是在保护她的家人，保护她的地盘。我认为当她在自己的领地闻到奇怪的气味时，她感觉到她的家人受到了威胁，因此她想找出原因，于是开始挖地。
2: 多亏了露娜，她让我们发现了这个危险。如果她没有挖这个洞，我们根本无从知晓，也就不会给天然气公司打电话。
3: 天然气公司冒雨工作了一整夜，等到珍妮第二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地面被挖过的痕迹。
2: 它在某些方面很特别，我没法解释，只是知道。
3: 露娜有两种狗的血统，在这件事上，爱斯基摩犬的基因发挥了大作用。
1: 我觉得露娜因为有爱斯基摩犬的基因，所以才会一直坚持要把她察觉到的危险信息告诉家人，她一直在坚持，这是爱斯基摩犬的典型行为，他们天生就会坚持不懈地做一件事情，拉着重物慢慢地穿越北极。
0: 在我心中，露娜就是一位英雄，如果没有他，天然气泄漏的情况会变得更严重，我们可能要被迫的搬家，或者更糟的是可能会发生一场灾难。
2: 我不能肯定他为什么刨地，也许是因为气味，我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是他发现了那里有潜在的危险，是他帮助我们解除危机。对于我来说，露娜就是一个英雄，我觉得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他想尽办法把危险的信号告诉我们，为此我很高兴，虽然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我们最终发现并检查清楚危险的根源，这一切都要感谢他。
3: 火加披，一种长相十分独特的非洲生物，独特到乍一看都不会相信它老家是非洲的。这位来自刚果密林中的奇特生物看上去就像一个杂糅了多种动物特征的大拼盘，它们有着类似长颈鹿的耳朵，同时又长着斑马的腿，这些家伙十分警惕，要抓紧在它们溜走前多观察一阵。虽然在容貌方面容易让人犯糊涂，但霍加披可是一种魅力十足的动物。霍加披是现代长颈鹿唯一的近亲，这种动物生活在森林中，又被称作欧卡皮鹿。 他们直到1901年才被科学界发现，是非洲大陆最后揭开面纱的大

大型哺乳动物。火加披有一条很长的舌头，这条长长的舌头可以让它们像长颈鹿一样能够轻松把叶子和嫩芽吃到嘴里。这条长达36厘米的舌头还可以帮助它们清理眼睛和耳朵。但和身高明显占优势的长颈鹿相比，火加披的身高属实是硬伤了。但只要不和长颈鹿这样的选手比，火加披的体型也是不小的。它们身高能有 1.8 米，有320公斤重，体型和马不相上下。火加披的背部为暗红色，腿和臀部的白色横纹与斑马身上的横纹非常相似。至于为什么火加披身上还会有这样的横纹，科学家至今没有合理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保护色，也可能是他们的身份条形码。

0: 紫金朝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飞雄浑在，画卷展新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

0: 气蓬勃的雅正少年，在攻克锦州的冲锋号角中势不可挡。
1: 让我们携手努力共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3: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连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知道了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不能不信
8: 的
11: 话。
8: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12: 那两根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3: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8: 上什么课呀？
19: 想你的每一刻，
1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看鬼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1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5: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1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15: 他是御医保局的。
1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1: 没转去，
22: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5: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踏足荒野，揭开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宝宝们的神秘面纱。丛林中的虎皮鹦鹉夫妻有着怎样有趣的带娃方法？这些金雕宝宝能否茁壮成长？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只嗅觉灵敏的猫咪成功让自己主人一家从一场一氧化碳泄漏事故中幸免于难。在奇趣头条，我们将带您探寻非洲四不像或加披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澳大利亚丛林，长期的干旱会让生存环境变得十分艰苦。下雨时，动物们会充分利用雨水。对虎皮鹦鹉来说，雨是繁育后代的触发器。最近这里下了几场雨，因此我们可以仔细了解一下这些深受欢迎的虎皮鹦鹉的生活。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雌性虎皮鹦鹉会把巢穴安置在水面附近的树洞里。它们一次会产4到6枚卵，需要约18天的时间孵化。虎皮鹦鹉宝宝会把喙尖的卵齿当作啄破卵壳的工具。它们刚出生的时候光秃秃的，看上去又丑又无助。它们此时还不会咀嚼，它们以妈妈已经嚼好的种子作为自己成长的养料。10天后，虎皮鹦鹉的眼睛能够张开，绒毛开始生长。3个星期后，羽毛开始生长。在此之前，虎皮鹦鹉爸爸是不允许进入洞内的，所有的抚育工作都由妈妈承担。虎皮鹦鹉妈妈喙部上方的蜡膜是棕色的，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他们是爸爸还是妈妈。在小虎皮鹦鹉更大一些时，虎皮鹦鹉爸爸才会闪亮登场，通过哺育幼崽来履行身为父亲的责任。雄性的蜡膜是蓝色的。虎皮鹦鹉宝宝5周大的时候羽翼丰满，这时他们可以出巢活动，再过上几周他们就会展翅高飞。这种总在内陆地区飞来飞去的鹦鹉非常聪明，他们的寿命大约是5年。现在让我们回到地面。早晨，很多澳洲野狗宝宝在洞穴外活动，我们可以跟他们享受一下户外的欢乐时光。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和这么多的味道，

0: 他们一点都不觉得无聊。虽然年纪尚小，但他们非常喜欢冒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们在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要独自生活。从现在开始，他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比如如何像妈妈一样能在崎岖的地面健步如飞，或者哪里能够找到更优质的水源。没有什么能比大瀑布更让小朋友们感到兴奋的了。不是每种动物都会攀岩。
1: 哦，
0: 对这个小家伙来说，陡峭的岩石给他提供了锻炼肌肉的好机会。只要有足够的毅力，他坚信自己能够成功。但这个小家伙最终的尝试却均以失败告终，看来实力也很重要。他累坏了，在妈妈的帮助下，他回到了巢穴，准备好好休整一下。太阳升到了最高处，这时的天气非常炎热。在每天的这个时候，丛林里的动物都要尽可能的减少活动。对于如何保持凉爽，袋鼠有个小窍门，那就是舔它们的前肢。这样一来，当微风吹过时，唾液就会蒸发，它们体内多余的热量就会被带走，它们就会感到凉爽些。当袋鼠宝宝还生活在妈妈的育儿袋里时，他们可以随时蜷缩在这个移动的温馨的家中。树上的树袋熊好像任何时候都在打盹。对于这些有袋类动物来说，睡觉似乎是他们的专职工作。树袋熊一天能睡22个小时。叶子并不能给树袋熊提供很多能量，因此为了在凉爽的夜晚展开活动，他们必须贮存一些能量。鸟也在休息，这只西米鹦鹉依偎在树瘤上，它的朋友在树枝上发呆。这只虎皮鹦鹉在完成中午例行的整羽工作后，也会像同伴一样静坐在树枝上，在忙碌的下午来临之前享受休闲时光。

休息时间结束了，澳大利亚丛林又出现了一派繁忙的景象，水下世界也热闹非常。这两只鸭嘴兽宝宝正在玩追逐游戏，或许对他们来说这个池子还不够大。一群小袋鼠正在相互打闹玩耍，这样才能把多余的能量消耗掉。这些毛茸茸的拳击手自有武打招数。第二局新手出场了，雄性袋鼠宝宝可以通过打闹练习搏击，为长大后争取交配权做好准备。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翱翔于天际的动物们。首先出场的是霸气外露的金雕，在天空之上它是独一无二的统治者。让我们瞧瞧这位空中之王还是宝宝时候的模样吧。雌性金雕一次可产四枚卵，但通常只有一只或两只雏鸟可以存活。金雕夫妇终身为伴，他们的巢能使用几年，如有需要他们会对巢进行修补。这只小金雕在它的大巢中等待下午茶时把排泄物喷出了巢外，它要保持房间的清洁。孩子出生后，金雕夫妇会共同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在宝宝的飞羽长成之前，他每天都要吃好几顿饭来保证营养的摄入。在金雕宝宝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捕食了，没两把刷子怎么能统治天空呢？金雕捕猎时的俯冲速度能够达到240公里每小时，它最擅长的就是以偷袭的方式捕获猎物。

此外，金雕的平均翼展超过2米，体长可达1米，这体型放在鸟类中也是相当于空中大型轰炸机一样的存在，更不用说它们长达30年的超强生命续航能力。上午就要过去了，我们来看看这些黑熊宝宝吧。攀爬练习很费力，这些黑熊宝宝可能很快就会从树上下来，像这位黑熊妈妈和她的幼崽一样去觅食。黑熊是杂食动物，小到浆果、树根和昆虫，大到鲜美的鱼和难闻的腐肉，都在它们的食谱上。小黑熊在1岁半之前都会待在妈妈身边学习生存技巧。摔跤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适合锻炼的活动，小家伙们对这种互动乐此不疲，

对于草原、平原、山顶和山谷中的动物来说，这个上午已经结束了。他找到了一个柔软的巢，可爱的狐狸宝宝们紧紧靠在一起。这只羊正趴在地上放松自己，像一堆大棉花糖一样。这是雪豹，它现在正在为了下午的捕猎活动做准备，休息好了才有力气去捕猎。

午休进行的差不多了，到了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了。这是猞猁宝宝，他们十分热衷于打闹嬉戏，顽皮的小家伙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打得过妈妈了。汉塔宝宝同样也在为强身健体做着激励对抗。虽然摔跤这项活动十分耗费体力，但想让这两个小家伙认输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当妈妈停下来后，这只狐狸宝宝会立刻加入他的玩伴。峡谷中的小短尾猫正在练习立定跳远技术。相互打闹并不是单纯为了消磨时间，更是提前锻炼他们的捕猎技巧。这个小家伙捉到了一只尾巴，这两只黑猩猩宝宝好像有些疑问，他们永远不会相互打闹，尤其是有人在旁边观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有自己嬉戏玩耍的方式。时近黄昏，我们应该去看看野牛群的一些小野牛了。在这片长满了野草的山坡上，气氛轻松得多。母牛要照顾小牛大约一年的时间，小牛从很年幼的时候就要学会吃草。另外，反刍也是一项需要掌握的重要生存技能。野牛们下一项日程安排是什么呢？是一场家庭漫游。今天，小牛们启程来到了河边，让河水打湿他们的蹄子。野牛是游泳健将，他们能横渡一公里宽的河流，不过今天水深刚过脚踝就足够了。繁忙的一天即将结束，当酷热的天气渐渐转凉，一些沙漠子民决定回家，随后他们将为

过夜做准备。对胡狼三兄妹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此时他们只是在短暂的休息。当黑夜笼罩一切，他们将和父母一起展开夜间的捕猎活动。一些年幼的狐狸有着类似的打算，

当天光在转案前呈现出各种旖旎的情态时，猫鼬们最后一次在洞外瞭望。一群大角羊也匆忙间最后啃食了几口荒草。小狐狸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天欢乐的结束，他们在黄昏的凉风中快速地探险一番，随后返回自家的洞穴，

0: 最终太阳消失了，气温开始下降。此时大多数沙漠生灵都返回温暖的洞穴，即将陷入沉静的安眠。但总有例外，夜色渐浓时，一个诡异的沙漠猎手活跃了起来。它长着开阔的耳朵，巨大的眼睛和袋鼠一样的腿，它是一只跳鼠，一个适应了中国戈壁沙漠的自然生灵。它会整夜啃食植物种子，捕捉昆虫，并保持高度警觉。它需要有独特的技能才可以迎战沙漠日日夜夜永无休止的挑战。它们到底要如何在世界最蛮荒最艰苦的环境中幸存，并做到种群兴旺？我们只能付诸想象。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说到宠物中有谁的嗅觉能力数一数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狗，但其实猫咪的嗅觉能力并不逊色于狗狗，甚至有的时候猫咪对于威胁的感知会更为敏锐一些。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看一只聪明的猫咪是如何凭借自己敏锐的感官拯救了主人一家的吧。凯西和丈夫埃里克，儿子迈克尔生活在纽卡斯尔的郊外。
2: 我们一家人生活在这个农场里，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大概五六年，这里非常清静，非常的安静。我养了很多动物，比如给我们看农场仓库的猫咪，现在又有五只小猫降生了，我把它们当孩子来宠爱，它们全都被我宠坏了。
0: 在这家人的所有宠物中，有一只猫非常特殊，它有别于其他宠物。
2: 我的猫咪温妮是一只非常特别的猫，它很了不起。
0: 2007年的冬天，温妮向大家证明家人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
2: 我记得那一年有整个一个星期都在下雨，周围很多房子都被水淹了。
3: 在发大水的时候，这里大概进了110到150立方米的水，所以我们需要马上把这些水抽出去，大概就现在这个椅子的位置上，我们装了一个水泵。
2: 商场怎么样？
0: 埃里克一直开着水泵，直到把地下室的水都抽出去。他知道燃气点机会排放一氧化碳，屋内必须保持空气流通。
2: 嗨，温妮。
3: 我把屋子里的门窗都打开了，每

0: 扇窗户，每一扇门都大敞着。大概到了半夜的时候，我才把屋子里所有的门窗都关上，然后把火炉打开。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妥。
1: 当天晚上打开火炉后，所有的空气都被推动起来，空气中混合着一氧化碳，不断在屋子里循环，这就会导致屋里的人吸入更多的一氧化碳。
2: 那一天，温妮成为了大英雄。
3: 大概凌晨一点钟的时候，我们都睡得很沉，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感觉有人在抓我，在抓我的头发，不停地发出叫声。我意识到是温妮想叫醒我。
1: 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一只猫会提醒它的主人出现的紧急情况时，我的碗里没有吃的了。它会坚持不懈地让它的主人知晓这样的紧急情况。但是，一只猫坚持要叫醒主人，让主人起床去解决其他危机，这就违反了常规。我觉得这真的很了不起。
3: 当时温妮的叫声特别的响，我觉得可能邻居都听到了她的叫声。她不停地叫唤，为的就是让我起床。但是当我从床上坐起来并且站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被人打了一拳，然后我摔到了床上，浑身上下非常的不舒服。当我第二次尝试站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整个卧室都在天旋地转，并且从头到脚都在发麻，整个人很迷糊。
1: 低浓度的一氧化碳中毒症状就是，首先会让人感觉头晕，然后有的人会出现恶心的症状，最后还会影响到视力。
2: 凯西感觉头脑发胀，她想叫醒丈夫，但丈夫毫无反应。
3: 埃里克，我叫不醒埃里克，于是我决定打救援电话。等到电话终于接通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松了一口气，反正我晕了过去。我没能跟电话那头说话，也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4: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喂，有人吗？
1: 有人报警，可能是中毒了。当时我已经下班，正在回家路上，沿州三号公路往南行驶，亨利县。
2: 凯西跌跌撞撞地走到大厅，想去救儿子。他晕过去好几次，但每一次温妮都在身边叫醒他。
3: 每次我晕过去的时候，他就会咬我，拉我的头发，或者朝我叫喊。
2: 理查德是最先赶到现场的警察。
1: 当我驶入吉斯林家车道上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亨利县的副警长。有人在吗？
2: 理查德警官和副警长发现前门没有上锁。
1: 一开门我就知道出事了，因为我们马上感觉嘴巴发干，也就是在遭到一氧化碳侵袭时出现的症状。
2: 温妮听到门口有动静，叫醒凯西，把他带到厨房。
3: 他一直不停地咬我，最后他把我带到了厨房，我们家的大门就在那里。
1: 我们看到吉斯林夫人在客厅里拿着电话机，身体摇摇晃晃的。
3: 我只记得当他们打开门，我看到两个影子，然后就晕了过去。周警长后来跟我说，我刚一晕过去他就抱住了我，没让我摔在地上。当时好冷，我全身发抖，知觉逐渐恢复了。
1: 14，救护车马上到西南77号街，229号，15。
3: 我努力告诉他们，我的丈夫埃里克和儿子迈克尔还在屋里头呢。
2: 警察争分夺秒地将埃里克和凯西的儿子迈克尔扶到屋外，急救人员迅速将这家人送到附近医院。在医院里观察了一个晚上后，凯西一家回到了家中。这家人在一氧化碳中毒后都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他们要感谢温妮救了全家人的命。
1: 如果不是温妮，他们不可能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全都会在梦中死去。温妮能够发现问题，坚持不懈地叫醒主人，真的很了不起。

0: 年后，在与凯西一家生活了18年后，温妮安然离世了。凯西一家会永远记住这只救了他们性命的了不起的猫咪。
1: 温妮的所作所为完全超越了她作为一只猫的习性，可以说她是一只神奇的猫。她能有那样的行为，我十分的惊讶，我永远都会感激她。在我看来，温妮就是英雄。
2: 如果她现在还活着的话，我想告诉她，我很感谢她救了我的命，救了我丈夫的命，特别是救了我儿子的命。如果没有他，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我们一家人也都会没命。我很想念温妮，真希望他现在还活着，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跟他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
0: 这种身高 1.8 米、体重320公斤的动物是霍加披，它是长颈鹿的近亲。但在长相上却和斑马有几分相似。它后背呈暗红色，腿部和臀部上有横纹，从远处看上去就像斑马一样。科学家并不清楚霍加披身上为什么会有横纹。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保护色，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让他们的宝宝在密林中容易找到他们。霍加披曾被人称为非洲独角兽，因为人们在野外见到它的概率和见到独角兽的概率不相上下。这完全得益于他们那一堆看起来像从其他动物那里借来的器官。他们的听觉十分敏锐，能够及时侦察到捕猎者的动静，并且在对方发现之前赶快跑路。他们神秘的交流方式也非常实用，和大象一样，他们使用刺声来交流，这种叫声很低，是人类听不到的。他们发出的超低声波可以在茂密的雨林中传播很远的距离，所以他们可以在不惊动捕食者的情况下彼此联络，相互交流。但霍加披可不是那种只会夸夸其谈的大嘴巴，他们其实都很害羞。作为一种绝大多数时间都独来独往的动物，他们只有在交配季节和母子之间才会有亲密交流。这种神秘优雅、害羞腼腆的动物深谙生存之道，即便是面对他们最具威胁的敌人美洲豹，在敏锐听觉的帮助下，他们往往也可以化险为夷。至于人们怎么称呼他，他并不在意，就算你在他身上玩指鹿为马的小把戏，他也依旧是霍加披。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

0: 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新的一轮暖空气又将携带雨水来报道了。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3: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4: 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当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5: 上雪帽山台带回去呗。
6: 好嘞，谢谢，走走。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7: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8: 太滑了，上不去。
9: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1: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这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但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

0: 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我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1: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
2: 夏天呢？
1: 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0: 站住啊！你别往下，
3: 走着点，别往上走。
1: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4: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咋了，主任？
1: 吃完饭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那个看天预报啊，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那。
1: 他俩对整个天堑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领导。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堑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印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马房店转播站。
4: 天空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上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直击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

0: 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作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1: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2: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壮种就毛的一发现一扒拉，还有一个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扔啊，就拿桶拿了碗把屎耗子捞。
1: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3: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1: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4: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5: 就是驴驼水那个，
6: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5: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6: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7: 这仨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1: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8: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苦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1: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8: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6: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拖水的，就到咱大门口，

0: 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1: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十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三四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2: 当时送水那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的，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哎，也就没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1: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里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动点，
1: 是不是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里沸沸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来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

0: 值班员只能连续七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1: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啊，我们这如果是倒在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七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2: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3: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4: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5: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是吧？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6: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呢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

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也好。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锦州发展软实力；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黑山县实干促发展，砥砺起新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构建1+5+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改革、惠企助企服务、诉求闭环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市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工作中，我市聚焦5个环境建设，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精心打造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主题活动，营造出尊商重企、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成功上线，实现了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举措成为全省改革样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正在锦州形成习惯。全市政务服务改革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事项3级18统攻坚行动，规范统一市县乡3级18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材料一致率达90%，推进3级中3到位改革，创新前台综合受理、后市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全市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率达到92%，上线运行43个一键式场景，平均办理时限压缩74%，申请材料减少58%，跑动次数减少88%以上，65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我市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被省数据局作为改革试点在全省推广。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从10.5天压减到3.7天，压减比例达到64.8%。902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立等可取事项办件量占比达到79%，创新建立1+3监督体系，构建5322制度体系，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市尊企、利企、惠企举措持续叠加供给，落实礼遇便利15条、法治化营商环境30条等系列制度。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归集惠企政策1600余份。企业基本信息6400余户，66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临海、太和、经开区打造各具特色的企业服务机制，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落实，使政务服务效能得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环境保障。
1: 近年来，黑山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统筹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改革创新、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工作中，黑山县坚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

0: 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稳中求进、动能转换，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强劲态势，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156.8 亿元，获评全国2023年数字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示范县。NV 电子芯片产业园、国电投900兆瓦风电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建成投产，成名食品产业园等引领性工程落地建设，成功迈入百万风场大县行列。全县粮食产量始终稳定在20亿斤以上，壳壳鸡蛋、西红柿、花生等品类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省首创的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名单，乡村篮球擂台赛、半程马拉松等特色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改革引领、开放创新，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612个政务服务事项立等可取，440个事项办理时限缩短 30%， 深入实施2加4加5加 N 招商协作机制，引进消费电子产业园等2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80个，带土移植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19支，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和雏鹰企业280家。五年来，黑山县坚持科学布局、协调融合，城乡功能品质显著提升，城市骨架纵深拓展，大虎山街道加速融入中心城区，两城一区发展格局更加成熟，台黑高速公路、新工业大街中西线全面通车，新改建国省干道、农村公路突破1000公里，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四季风提升行动全省推广，空气质量稳居辽宁省第一方针。此外，黑山县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办好各类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人民。
1: 国庆假期，北镇市义乌驴山再度沸腾，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沐浴着秋日的暖阳，置身于森林氧吧中，品味着福地文化带来的吉祥。
0: 假日期间，义乌驴山依托国风演绎加沉浸打卡，镇山玩出了新花样，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沉浸体验系列文旅场景，乾隆巡游情景秀、国风舞蹈快闪、诗词接龙互动轮番上演，游客在登山途中偶遇古装风景，在观音阁前对诗迎福袋，在望海峰拍照打卡，千年镇山的历史文化通过一场场可参与可传播的沉浸式体验活了起来。山上人气旺，山下同样火力全开，依托福果采摘季，义乌驴山旅游带串联起乡镇果园资源，数万亩梨园与葡萄产业带迎来采摘高峰，游客登完义乌驴山，顺路钻进果园，捡一串北镇葡萄，摘一只北镇鸭梨，把镇山福气装进后备箱，田间地头成了假日消费的第二景区，农旅联动让流量真正变成乡亲们筐里的收成。火爆之下，服务保障同步在线，面对持续激增的大客流，北镇市坚持全域联动精细服务，全方位筑牢游玩保障防线。假日期间，景区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在停车场、检票口、登山险段等重点区域疏导车流人流，高效保障自驾团体客流有序通行，同时配齐医疗应急、咨询引导、保洁巡查等便民服务，实时监测客流动态，动态调控入园节奏，以细致、暖心、高效的全方位服务守护游客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2: 日前，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启用仪式在银河广场大润发南门举行，一间专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打造的暖心小屋正式开门迎客，为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建起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的温馨家园。
3: 大润发商圈订单集中，人流如织，是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日常穿梭往来的核心区域，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就坐落在这里。

0: 风尘仆仆的骑手可在等单的空隙走进屋内稍作休整，接一杯清水，吹一阵凉风，给手机充上电，在马不停蹄的奔波间隙拥有一处可以放松身心的小小港湾。除了取暖纳凉、饮水歇脚、应急用药这些基础服务，驿站还会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劳动保障咨询、爱心义诊、反诈宣传、义务剪发等志愿服务，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1: 现在有了这个驿站，等单的时候能进来吹吹空调、喝口水，手机没电了还能充一会儿，对我们骑手来说太实用了，真的心里特别感动，感觉有人惦记着咱们，跑单更有劲儿了。
0: 据了解，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锦绣一家友爱临河爱心驿站为主阵地，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联动街道社区做好驿站运维保障，确保站点持续开放，服务不断档，依托社区服务网络，拓宽物资补给渠道，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共享温暖，同时建立常态化走访联系机制，动态倾听骑手快递员的诉求期盼，持续拓展服务项目，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2: 我们打造锦绣一家友爱临河爱心驿站，就是为了在贴近骑手工作的地方建一个暖心港湾。驿站虽小，但功能齐全，六可服务瞄准的都是骑手们对及时的小事。接下来，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会联合属地街道做好日常运营管理，确保驿站门常开、水常有、服务常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关怀做到骑手心坎上。
3: 日前，市公安局多警种联动，在渤海大学开展警营开放进校园主题活动，以实景观摩、趣味互动、面对面宣讲的形式，让平安知识可看、可触、可学，为广大新生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0: 活动设置沉浸式展区、安全宣讲两大板块，多警种联动亮相校园，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轻松学习各类安全知识。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操场上各类警务展示区整齐排布，人气十足，吸引大批在校学生排队参与。特警展区集中展示防弹头盔、各类武器装备、反恐排爆器械及警用无人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警务装备，体验警用器材。交警展区围绕校园出行安全展开科普，并通过事故场景模拟，让同学们直观认识交通隐患危害。禁毒展区摆放各类仿真毒品模型、吸毒器具样品，直观揭露毒品伪装形式与危害。反诈宣传聚焦政务服务进校园、校园高频电信诈骗类型，面向青年群体普及反诈便民服务知识。为让安全教育更有趣、更入心，每个展区都配套趣味闯关小游戏，同学们踊跃参与闯关，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安全、长知识。
4: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思，不是枯燥听课，可以亲手摸装备、玩游戏、闯关答题，近距离接触了警务装备，又学到了反诈、交通、禁毒知识，收获特别大。
0: 此次警校联动活动让学子近距离感受公安力量，切实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活动，扎实筑牢平安校园安全屏障，全力护航青年学子健康成长。
5: 日前，由市民宗局联合古塔区民宗局、教育局主办的普通话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古塔区石油小学。
3: 活动中，授课教师以古诗诵读、评书选段、相声贯口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带领学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独特的音韵之美，充分调动同学们学说普通话、用好普通话的积极性。
6: 我觉得学好普通话特别重要，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梁，让我们可以和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顺畅地说话、交朋友。普通话还和咱们传统的语言艺术紧紧连在一起，像朗诵、快板、评书，还有讲故事，都离不开标准的普通话。在朗读和表演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后我要坚持练习普通话，多多学习传统语言艺术，大胆表达，用好声音来讲好中国小故事。
3: 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活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

0: 创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次活动紧扣推补周主题，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机融合，持续营造校园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以语言相通促进情感相融，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
1: 接下来我也会立足于课堂教学，持续推广普通话，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增进民族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常开常盛。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
5: 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不能不去的话。
8: 我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2: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3: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呢？
1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5: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难过一些，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7: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7: 辛苦你给我准备的。
8: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9: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1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1: 不知道，
13: 他属于医保局的。
1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5: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6: 好好好，
15: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6: 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8: 没转去，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3: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雨，又叫真凉雨。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雨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尸蚁刚刚回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鸬鹚是本地的灵鸟，对季节变换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4: 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吗？
25: 刚才是这个甸子，现在水如果没过来，这边在这儿。
26: 它该往前滩位置走。
25: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浅滩那边去。我试了一下，可以在这儿。
24: 嗯，对，在这儿，你看，它能走。
25: 你那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24: 是的。
23: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

0: 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1: 哎哇，这已经有八棵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得快。
2: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

0: 现在吐槽比较少，这北槽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场，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呢现拿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1: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头。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巢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是不是被踩断了？就是咱扔的时候，
2: 嗯，也已经有几年了吧？啊，
1: 现在就是串一条，
2: 上面竖着进去的丝。
1: 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那么粗大滚，他们当时在怎么铺下怎么弄，就这个老板，你看都是。
3: 啊。
1: 但是现在看了这些，尤其不但那个号杆是吧？
3: 号杆。
1: 这不叫号杆吗？就是咱现在不但的提供一个舒适车台啊，台车就好，改咱的嘎的全部都扫一些，加血槽，要不它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套进血槽就是掉进那个槽的时候费劲。
3: 这个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1: 它今年新长。
3: 今年在又加盖。
1: 加盖了。
3: 哎，二层楼的，新架。
1: 进春天就是它。就是咱春天弄的去柴嘛，进去是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至少进去春天的时候，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咱那个草柴啊还得增加。要下一步咋什么？就像这个大粗棍的，带七大八大须刺、须叉嘛，咱也拉一些嘞。像这样棍，假如一个大叉嘛，下步的密集的多了，他是不是给咱垫了垫草，就给咱筑巢？粗了它掉不动，直接它陆地那会儿往回掉特别远。敢说全国它选这么笨吗？就选这么位置。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它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丛。

0: 店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皮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苗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皮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1: 那是看不着吗？人没有吗？师傅那边也没有啊。下边看看。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皮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1: 我也要发现这地方。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1: 在驮上腐化丸子，它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这个地方，不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个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在觅食了。它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它的黑脸皮鹭，它是比较皮鹭嘛，像那个它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子似的，它就是一这么走，它那嘴是扁的，是吧？就是属于是毛根，就这么刮了。它并不是说就是像别的鸟上这么抖，它就在那贼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它这么滑了，滑了出来，滑了出来，小雨小下去的，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那开始走，一直到地上，尤其到那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今天这潮水退完后没看出来过呀。
0: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皮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1: 那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吧？有没有？不知道就躲在哪了，趴下了。早上天就黑了。
0: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2: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0: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3: 什么内容？螃蟹、海螺、鳝鱼，什么都有。
4: 我们是石城岛，我们这也是宝岛。
5: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了。
4: 那也是宝岛，找个机会去。
0: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皮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爆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皮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2: 他能走，
6: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7: 是吧？
8: 你看，就在水里涨潮哦，往外边走了。
6: 他走不远，他走不远。
9: 他不能在这水里待了，
10: 就是能保今年就是冬天找地方养屋了。
11: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肺也不行，掉了。现在这温室对它啊，草一溜溜粘不上的。
10: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0: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 是个机会。
10: 我在右移，他在左移，咱俩就是，
5: 那个
10: 等一下开个闸出来。
5: 对，
12: 温姐慢点啊，就是别使劲点。
10: 你别说，这灯这能围住他，
13: 能围住他。
10: 你看这灯那是死灯。
13: 啊，对呀、啊，
10: 这不死灯吗？现在两个无人机他害怕，你看。
5: 现在在哪那个进没进去？在里面拖，大哥，你别墨迹，你就拿网，你就拿无人机能摇过去。大哥，你扯念头拖了，就念头给大哥，念头给大哥。
12: 你给我头
5: 扛吧，扛。念头大哥呀，你别扯拖了哈。
11: 念头顶上他也有灯呀，他就跑了。
12: 无人机再往前退退，他就进去了。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11: 慢点，慢点，慢点，大哥。
10: 哎呀，别顿了，这是上又探出来跟你打不了。
11: 哎呦，好了。这杆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10: 哎妈，机器是破了，亮感染了，治一下，治一下。
11: 这是个大供，供从嘴上能看到，粗长，我的嘴细的，
10: 八度，
11: 挺圆满的。
0: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麋鹿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14: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15: 哎，现在恢复的挺好，
16: 我们会精心饲养的，
15: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0: 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0: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
1: 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一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公。
0: 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

0: 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1: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0: 对 对, 对, 对。
1: 锦州大勇工作室，
0: 对对对，
1: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0: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
1: 啊
0: 啊！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1: 啊，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0: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哎、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1: 挺重视。
0: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1: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儿、
0: 啊，可以，
1: 哈哈，来
0: 啊、哦。然后
1: 这是共享区，对吧？
0: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呗。
1: 嗯
0: 嗯。然后那边茶水区，
1: 啊、
0: 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1: 这么好。
0: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1: 啊、真好。
0: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1: 哦。
0: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1: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0: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1: 来坐。嗯，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0: 对，我根本就不
1: 是。原来是做什么的？
0: 我做生意，然后就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嘛。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答案。
1: 嗯，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1: 听听那声，
0: 我没听到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市场。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2: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2: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

0: 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啊，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力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1: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0: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0: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1: 锦州大勇
0: 啊，对对，
1: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0: 不是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嘛，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了，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对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

0: 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一些歌星，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哄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男生没有爱，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动。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边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

0: 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0: 弟弟
1: 弟弟
0: 啊。啊，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不，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色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说，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1: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的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的主，哎，锦州，啊，这个马场的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来
1: 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这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长大成年的海狗第一次下海就遭遇大白鲨，它能否全身而退？繁殖季节到来，极地地带的像海豹和企鹅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水下动物世界二，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因为水并非人类的自然栖息地，在水下长时间停留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十分危险。但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开始涉足一些人迹罕至的角落。防水防寒和抗压摄像机相继涌现，甚至能够到达人类从未涉足的地方，但是没有极具奉献精神的拍摄小组，这些都毫无意义。正是他们带我们走进了富饶神奇的水下世界。

浅海水域，特别是气候温暖的浅海水域，物产丰富，孕育了五彩缤纷的海洋生命。这些豆丁海马是伪装高手，而其他鱼显得色彩斑斓，

太平洋的珊瑚礁中很少能见到大型鱼类，这对珊瑚礁居民比如龙头鹰歌鱼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因为它们只能利用坚硬的喙一样的嘴巴来啃食珊瑚。一只成年龙头鹰歌鱼每年要破坏5吨重的珊瑚。较小的鹰歌鱼紧随其后，进一步啃食龙头鹰歌鱼留下的碎片。龙头鹰歌鱼吸收珊瑚的营养物质后，会将珊瑚坚硬的部分以细沙形式喷射而出。珊瑚礁因为过度捕捞、环境污染和气候改变，本就岌岌可危，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太平洋上点缀着许多小岛，小岛被珊瑚礁环绕，它们可能相隔几千公里，但珊瑚礁里的居民却几乎一模一样。那些长途迁徙的小鱼如何在开阔水域生存呢？答案就是它们无法生存，但它们的后代却能随着洋流四处飘荡，寻觅更好的栖身之所。在太平洋中长途跋涉屡见不鲜，黑脚信天翁每年要飞行几千公里，但他们在一座偏远岛屿有个一年一度的歇脚地。一支专业拍摄小组记录了那里的一切。这里是繁殖地，他们要花5-6个月时间来哺育唯一的幼鸟。当幼鸟羽翼丰满，准备展翅高飞时，父母的使命也宣告结束。信天翁幼鸟年龄虽小，但体型庞大，它们从地面起飞本就不太容易，尤其是第一次。他们通常要经历多次尝试，甚至会不得不在海面紧急迫降。

对幼鸟来说，不幸的是，是非经常会引来一些不速之客。虎鲨本身并不善于长途旅行，他们是专程来参加这场盛宴的。

任何动物宝宝都显得脆弱无助，繁殖季节通常都是危险重重。成年南非海狗的生存能力绰绰有余。大群南非海狗将南非海岸的岛屿和岩石当作捕鱼基地，以便在开阔海洋的富饶捕猎场发动突袭。

当夏初的繁殖季节来临时，南非海狗纷纷来到海岸。海狗宝宝在陆地出生，它们只要在岸上进食和长大就没有危险。但是大约六个月后，它们开始第一次进入海洋，冒险面对那些虎视眈眈的捕猎者。

这次的猎手是大白鲨，他们从澳大利亚远道而来，只是为了参加这场一年一度的海狗盛宴。面对他们，成年海狗根本无力抵抗。大白鲨喜欢以将近40公里的时速从水下发动突袭，年轻海狗缺乏经验，无法及时闪避，他们到海面呼吸时经常会遭到伏击，被鲨鱼抓住或者抛出水面。

幸运的是，侥幸逃生的海狗确保了整个种群的健康未来。拍摄鲨鱼非常危险，它们对不约而至的入侵者总是戒备十足。

机器鲨鱼的命运提醒我们，要拍摄威猛的捕猎者，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鲨鱼依靠速度、力量和血盆大口各自为战。不过，确保捕猎成功，还可以有其他方法。海豚是社会化动物，它们成群生活，利用哨声和咔嗒声来相互交流。这套交流系统非常复杂，通过这套系统，它们可以区分不同个体，甚至能偷听其他群体的谈话。它们记忆力惊人，哪怕在阔别20年后，也能认出对方。它们幽默风趣，这些生活在新西兰南岛的海豚似乎纯粹是为了好玩才大秀杂技技巧。

在发现大型鱼群后，海豚会联合组成捕猎群体，成员多达上千之众。低空飞过的飞机会干扰它们的捕猎行为，但是这是利用军用科技研发的系统拍摄的。拍摄小组位于高空，超出了海豚的听力范围。当它们逼近青鱼鱼群时，海豚集体将鱼群赶下海面，而水面上剪嘴鸥早已蓄势以待。这些剪嘴鸥能潜入20米深的水下，而且在水下仍旧游刃有余。遭到四面围攻的青鱼别无选择，只能等待海豚离开后才重新逃往深海。

最大的鱼群生活在最寒冷的水域，每年春天，一种体型庞大的海洋哺乳动物就会前往阿拉斯加海湾。当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冰封的水面时，奇迹悄然发生。作为海洋食物链基础的浮游生物繁衍兴盛，迅速覆盖整个水面，甲壳纲动物涌向海床，大快朵颐。

海鸟们开始大量聚集，希望也能分到一杯羹。一些海洋中的长途旅行者潸然而至，座头鲸在太平洋的北部海岸聚集，

他们拖儿带女，大多数座头鲸已经几个月没进食了。他们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飞鱼。一些座头鲸独辟蹊径，创造了新颖的捕猎方式。他们通常独来独往，但此刻却开始仿效海豚的做法。飞鱼已经退回最深的海域，一切似乎风平浪静。然而在水面下，一种奇怪的响声在水中回荡，海湾深处不断涌现出神秘的气泡，然后水面上猛然间一片骚动。

们的捕猎方式很简单，领头的潜入水中，其他成员紧随其后。领头的座头鲸发出奇特的叫声，将飞鱼群赶向水面。随后，领头的座头鲸制造出一道气泡帘幕，将鱼群紧紧包围，迫使鱼群向水面游去。鱼群看到无法穿越的气泡墙，进退两难，而且仓皇失措，他们转眼变成了唾手可得的猎物。每只座头鲸一天可以享用500公斤的美食。

目前学会集体协作的座头鲸不到100只，到目前为止，这也是他们唯一并肩作战的地点。为了享受这一盛宴，座头鲸跋涉了3000公里，但是这对他们很平常。座头鲸是世界上最超凡的旅行家，会随着季节变化展开环球之旅。他们在南部海域繁殖后代，雄性你争我夺，各显其能。

但是那里食物匮乏，一旦宝宝降生，他们将重返富含鲱鱼的阿拉斯加寒冷水域。座头鲸母子会共同迁徙，但是幼崽以母乳为食，无需捕食鱼类。在返回觅食地的漫漫途中，母亲会全程保护并且帮助幼崽。

拍摄并非普通的挑战，因为这里是世界上最寒冷的水域。麦克默多湾在冬季被冰雪覆盖，连续几个月都漆黑一片。但是在这里，生命五彩缤纷，多种多样。气候寒冷意味着动物们移动缓慢，这一特殊画面显然经过了快速播放。

举例来说，这里的扭虫能够长到3米长。一只死去的海豹幼崽为海星、狮子和食肉虫提供了更多的食物，

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象海豹来到陆地。很快，王企鹅出于同样的目的也来到了这里。他们在海上生活了7个多月，需要时间来交配产。

麦夸里岛孤单地屹立在海上，这是岛上居民必须适应的现实。但是一切还好，毕竟还有这么多邻居可以相互取暖。随着科技发展，我们能够发现并记录更多的河流和海洋生命，但是仍有许多不解之谜。蓝鲸是地球上已知的体型最大的动物，成年蓝鲸的血管足以容纳一个人游过。

然而他们内向羞怯，居然于千里之外，任何有关他们的画面都显得异常珍贵。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繁殖地点，而且也从未有人拍到他们生产的镜头。

蓝鲸尽管体型庞大，却能悄无声息地在海洋中穿行。它们是深海中沉静而且强大的王者，是来自不为人知而且迷雾重重的广阔海洋的使者。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哎，我父亲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5: 祖国在你的头下。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东家，
1: 哎，
0: 刚才外边有个人过来。
1: 谁啊？
0: 不知道，说是来找人的，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童的造纸师傅。可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个姓童的。
1: 他人呢？
0: 走了。我跟他说，要不我问问我们东家，说不定他知道。他说行，可看我进来之后他就走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0: 啊，哎，好嘞，东家。

0: 哎，东家，这天都这么晚了，你还要出去啊？
1: 我去给伯公灯添个油。
0: 嗨，那你跟我说一声，我帮你添了不就行了？
1: 我去啊，不是怕伯公灯的灯油枯了，是这里想去。
0: 哦，我明白了。

0: 好久不见。
1: 你小子现在把我这套全学会了啊。你那个作坊开始营业了吧？
0: 已经生产了，我请的呀都是做纸的老手。
1: 人员都可靠吗？
0: 我雇的几个伙计只知道我是做图纸买卖的，其他一概不知。
1: 现在你还瞒得过去，等到过一段时间人来物往的目标一大，就不好瞒了。早做打算啊。
2: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交通站不光送情报，还得护送人员是吧？
1: 不是可能，是肯定。
2: 哎，哥，那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啊？我是在想，算了，
1: 你别说一半留一半，说。
2: 这俗话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我家不是有几个同胞兄弟吗？我的意思啊，就是想把我家里几个兄弟弄到作坊里来。
1: 其实我想跟你聊的也是这件事。你看啊，你开了那么一个作坊啊，但是家里人不知道，这个说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2: 听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1: 伯公凹一脚跨两手啊，是所有交通线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所有的工作也要以工作便利为出发点。
2: 潘玉勋同志，你就放心吧，我把大哥他们引到作坊来只是为了做更好的掩护，党的秘密半个字他们都不会知道。
1: 好。哎，
2: 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东西在里头呢，记住啊，你必须亲自给他送到米奇大站，然后亲手把他交到舒言同志的手里。
2: 我正完成任务，
1: 多试试球。

0: 你这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嘛？
1: 现在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块儿来，不能不叹气。
2: 什么意思啊？
1: 好消息呢，是我们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计划。啊。坏消息，是我们党有可能出大事。
0: 出事呀？出什么事了？
1: 据我所知啊，我们党的高层领导有人叛变了，这给我们上海党中央造成了灭顶之灾。以后我们可能不仅仅会运送物资、情报，还有可能会运送人员。
2: 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你我都无法选择，来一个，接一个。关键的时候，哪怕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去完成它。
1: 说得好。这才是我们加入党的初衷。

0: 子强，哎，你多费点心，替我照看两三天的作坊啊。
1: 好嘞，
0: 阿狗，哎，你们兄弟两个就继续把那些竹匠给倒了。
2: 哎，好，没问题。
3: 好的，中间。
0: 阿哥，你接着就是砍竹子，到时候别原料接不上了。
2: 好嘞，
0: 大伙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就开工啊。
2: 放心吧，
3: 好。哎，
1: 东家，哎，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0: 我去趟鲁定城，找找图纸的销路，做买卖不得靠吆喝吧？
4: 哎，那永定那条路可不好走，路上全都是一些土匪民团。哎，要不这样，你把这扁担给我，我们路上
5: 找。哎，用不着。遇上土匪啊，不就是这些图纸吗？能值几个钱呢？找到好的销路，做出好纸，才挣钱的。啊，我走了。
1: 那，您路上慢点啊。
2: 哎。

0: 把人都带走，别给他们留一个眼。快，速度快，
1: 快，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

0: 要不就娶媳妇，谁家也舍不得用钱换。
1: 是是是，
2: 慢走慢走，您慢走。
1: 都快慢走啊！
3: 哎，打烊了打烊了，哎，下次再来。
1: 大人呐，我不是来扯皮的，我是来推销毛纸的。
2: 是竹浆吗？
1: 全竹浆，明矾漂白。
4: 你这一担子也就四个子，多要一个子还是挑回去？
1: 我这大老远挑过来就不打算挑回去了。这样，我再给你让一个，你让大掌柜的看一眼就知道了。
4: 掌柜的在后边，你跟我来。
3: 来，
5: 吉松龙烟，闽西特味。
6: 我马上出发，注意安全。
1: 要没什么事儿，
6: 我也就先回去了。
5: 同志，感谢你及时的把这么重要的情报送到永定来。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喝杯万应茶解解渴。
6: 谢谢掌柜的。
5: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员。
5: 你的保密意识很强，怪不得玉清同志接力的推荐你。
6: 掌柜的，你也跟潘玉清同志认识啊？
5: 老张，
7: 哎，来嘞，来嘞！
8: 掌柜的，你叫我。
5: 老张，来客人了，晚饭添双筷子。
8: 哎，知道了，知道了。
6: 掌柜的，这个晚饭。我就不吃了，潘玉清同志说了，办完事无故不能逗留，我还是先回去吧。
5: 你别着急走，我还真有几句话让你带给潘玉清呢。你从博公凹到永定城八九十里地翻山越岭走了多长时间？
6: 天刚亮就出发了，太阳落山才到的。
5: 看得出来你连自己的鞋都跑烂了，你都没觉得？
6: 啊，还真是没觉得。潘永新同志交代了，这是个紧急的文件，不能耽搁，所以呢，这一路上就想着赶路来着。
5: 好，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6: 啊，
5: 没事，没事。

0: 同志，这双半鞋鞋，你试试看合不合脚。哎，
1: 用不着掌柜的，我光着脚都能走回去。
0: 听我的话，来，坐下，您试试看看到底合适不合适。掌柜的，这鞋呀，您还留着自己穿吧。 您看您脚上的这一双啊，都已经成拖鞋了。
1: 我实在是穿不了这双鞋，您看看，
0: 您的脚这是浮肿啊，
1: 这都是国民党蒋介石。

0: 可以。
1: 哎，吃饭了，吃饭了，哎，
2: 来来来来。
1: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吃热吃，吃热吃。哎，
2: 师傅，请热吃点啊。
3: 老张，我们换一碗。
1: 哎，别别别，这碗我都已经吃过了。哎。
3: 我不行，来换一碗。
1: 掌柜的，是我自作主张吧？
3: 老张，谁给你的权利呀？
1: 掌柜的，你怎么批评我，我都可以接受。可你看看你的腿和脚，都肿成什么样子了？我这心里急呀！
3: 老张，我知道你偷偷的为我加盐吧，是为了我好。可是腿脚肿的不止我一个人呐。我们的前线在打仗，我们的红军指战员在流血牺牲。我给你们定过规矩的，哪怕是弄到一颗盐吧，也要先送到前线去。你忘了吗？
1: 掌柜的，你说的对，是我做错了。哎，我保证下不为例。可这碗已经都
3: 好了，老张。先趁热吃一点。淑华同志，哎，虽然说我们也陆陆续续的进了一些盐吧，可是还是满足不了苏区军民最低标准的需要啊。中央苏区指示各个交通站要克服一切困难，承担起采购急需物资以解燃眉之急的重任。你把这个情况回去告诉潘玉清，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4: 我正要跟你汇报此事呢，我在来的路上亲眼看到我们红军五六个战士被一个连的国民党军给包围了，发生了枪战。很不幸，我们几个红军战士全部光荣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军走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拿，就抬走了几包烟。
5: 掌柜的，我们接到命令赶去接应，他还是晚了一步。等我们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护援小组的六位战士全部牺牲。我们在战场善后的时候，发现一位牺牲的战士身上还护着这一袋子烟。
3: 是我同志，这就是苏区的燃眉之急。在这条线上，国民党军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食盐的封锁。我们从白区采购到的一些盐，屡屡在运输途中被国民党军攫取，而告失败。这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就要靠我们秘密交通线来承担了。
4: 首长，交通站要急苏区所急，我们义不容辞，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替苏区排忧解难。
3: 好，你回去告诉潘玉清同志，要把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物资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4: 首长您放心，我一定向潘玉清同志转达您的指示。

0: 出什么事儿了？哦，对了，上次那个来大部的侦缉队的副站长叫什么来着？
1: 姓曹，曹瑞英。不像个女人，
0: 说话也阴阳怪气的。但上次参加行动那个二连长跟我说，这人发起狠来挺吓人的。
1: 他也不是个好东西。蒋家王朝陈家党啊，这 CC 系侦缉队的手伸的是越来越长啊，就连大部这个小县城他们也要来指手画脚。
0: 什么？曹瑞英要来大部？
1: 没错，侦缉队把分号已经开到了大部。
0: 团座，我们是驻军，只负责地方保安，他们侦缉队来不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1: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他一来就拿着鸡毛当令箭，要求我们大部驻军和县政府都无条件地配合侦缉队的一切行动，以深挖中共底细为由调走了3年的御史档案。
0: 这曹瑞英他是要干什么呀？
1: 看供。你说他看供，你倒是看准了抓呀杀呀啊，还想在那堆满了陈芝麻烂谷的文件中找共产党？到底他的是什么心？

0: 老板，
1: 你怎么也叫我老板？
0: 您现在是大部的站长，我应该称呼你老板。
1: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大哥。
0: 哎，大哥，这些文件里有共党的线索吗？
1: 还真有。
0: 大哥，你真厉害。
1: 我去趟县政府。
2: 电话什么时候能装好？
0: 今天一定办好。
1: 不要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
0: 是。
3: 他这一来就翻老黄历，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4: 团总，现在军中都知道这个党务侦缉队那是通了天的，我们不管他这个曹瑞英阴也好阳也好，我们不去招惹他不就行了吗？
3: 不是我想惹他们，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侦缉队的人打交道，看那姓曹的对我就没安好心。
4: 您跟这个党务侦缉队没什么过节吧？
3: 当然没有。
4: 那我们就不用忌惮他们了。
3: 不过日子久了难免会有些不清不楚的事，而且他们拿了那些卷宗正好。
5: 喂，
4: 哎喂，哈，蒯县长啊。啊，在在，您稍等啊。
3: 你看看，老蒯也坐不住了。喂，
6: 县长大人，是不是姓曹的？
4: 马团长，
6: 您听一贵
4: 不？到我县政府办公室来一下。
3: 我现在正忙着呢，您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吧。
6: 哎呀，有事没事你来了我就知道了。
3: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79团不归你地方管。
6: 你有事说事儿。
3: 没事我挂了啊，我军务忙着呢。
4: 哎，别
6: 挂呀。
4: 他说军务在身过不来。
3: 操。
1: 马团长你好。

0: 有件事我想跟你跟管先生核实一下，你要是不方便我们就过去20分钟。
1: 哎，等等等等，我要是知道曹站长的召唤，我就是在战壕里一趟下来。你等着，我马上到。你看看，开始进攻了。
2: 团座，我觉得你也不必紧张。我刚才琢磨了一下，这3年的档案里边啊，没什么大事儿，唯一有点问题的就是那件事儿。那件事儿，时过境迁，死无对证了，翻不了案了。
1: 那我就去赴赴他的鸿门宴。
2: 去呗，看看这个曹仁云出什么招。但是我跟您说呀，我们啊，多个朋友，多条命，多个冤家，多座坟，我们不去惹他们不就行了吗？
1: 放心吧，我这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什么应付不了的。我知道，先礼后兵。
2: 对对对。

0: 我和曹站长说好了20分钟到，一分不差。
1: 马站长，坐坐坐。尝尝我的好茶啊。
0: 曹站长，有何训示啊？
2: 二位都在了，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想请你们帮我回忆一下这件案子。

0: 这些年剿共，抓抓放放，关关押押，成百上千，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我是想不起来了。啊，
1: 是啊是啊，八部虽是小县，可是公务千头万绪，陈年之事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2: 不过三年，马团长，你刚才连看都没看就说不记得，是记性不好还是？没事，我可以提醒你，民国17年，是由二位指挥镇压的步兵营运暴动，当时逮捕了5名主要案犯，这是二位的功劳啊，不会忘了吧？这5名案犯都是够得上立刻枪决的，其中3名被枪决，1名病死狱中，另外1名没有枪决记录，也没有任何移送的下文。这个案子是由二位主办的，上面有你的签名，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消失的要犯怎么回事？

0: 不是老快呀、啊？啊，您的记性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您记得吗？
1: 爸，这个岁数大了，记性就差。这个什么城啊？哦，周城，周，哎呀，曹站长啊，真的想不起来了。
0: 我曹站长，这都过去两三年的事儿了，还有必要翻过来调过去的，费那功夫吗？
2: 不费功夫，能抓到共产党。我之所以奉命到大部建站，是基于蒋主席最近向全党全军提出的严令，不给共党秘密烧水之接济，骗纸之鸟之通过。大部县境是外交界的，民国十六年周恩来曾经到过这儿，这你们都知道，播下了所谓的火种，但对于党国来说这是火种。大部有共产党最为依赖的四个字，群众基础，乱因此而生。
0: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要在全县境内执行宵禁，
2: 这么做事倍而功半，不见得会收效。
1: 那么曹站长什么意思你就直说吧。
2: 我们要的力量集中在

0: 挖出中共的地下组织，瓦解他们的群众基础，标本兼治。所以我想先从这个不知死活不知去向的周成开始。马团长，你是有什么高见吗？请赐教。
1: 好，好，那我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了啊。当前国共两党不是靠斗鸡眼分胜负了，是枪对枪，刀对刀，你死我活的。党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消灭朱毛红军上，别总盯着沟沟里那几条小泥鳅乐此不疲的。
0: 小泥鳅抓多了也能成盘好菜。马团长，刚才你的话我听进去了。行，这件事二位要是想不起来先放放，但是蒋主席的军令要执行。马团长，我想先请你调一部分兵。
1: 没问题，曹站长需要的人手可以直接到我军营中点名就是，我不会打半点折扣。
0: 谢谢，
1: 客气了，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剿共大业。
2: 对对，都是为了党国啊。马团长，来坐下喝茶。有党国吗？
3: 曹站长，
2: 来马团长。

0: 这位先生，这是您要带走的。
1: 兄弟们，你们先吃着，老板那边还没吃呢，我趁热的拿过来。

0: 哎，对了，
1: 我觉得你们这儿的饭菜不错。
2: 怎么样？
1: 以后我们就是你家的常客，千万别偷工减料啊！
2: 哎呀，哪敢哪敢！您要是常客，我还给您打折呢。
1: 打不打折都无所谓，我们花的是公堂，只要你经常换换花样就行。
2: 好说好说，哎，您稍等。这瓶自酿的米酒是小店馈赠的。
1: 哎呦，多谢了。
2: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
0: 您慢走。
1: 大哥，没想到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小饭馆，他们家炒的菜还不错。我就给您带来点。
3: 大哥，您趁热吧。
2: 周成，
3: 记住这个人，把他找出来。
2: 大哥，这是什么人啊？
3: 这是一个让县长和那个驻军团长都说不出口的人。胆子虽小，水却很深。尝尝。
1: 对了，大哥，这个酒是人家自己酿的酒，特别好喝，我就尝了一小口。大哥，你就喝一口。
3: 黑子，你不是第一天跟我吗？什么酒都会让人变得迟钝，你也不能喝。
1: 是。
3: 嗯，好吃。
4: 慢着点啊！
5: 啊，杨茶杨的，茶杨的上。
6: 哎，怎么着？现在走是吧？
5: 啊，对对对，现在走，现在走。喂，兄弟，您把您那个筐往船尾挪挪啊。
6: 陈老大，你们这船是到茶阳的吧？
4: 是，您上船。
6: 好嘞。
4: 哎，上船，走。
5: 哎，都是吧，这些东西。
6: 哎，对，都是我们的。
5: 那您一会儿可得多打一张票。
6: 好嘞，
5: 没问题。哎，这东西太多了。哎，
4: 八头。
5: 哎，茶阳的，茶阳的啊，茶阳的上船了啊。坐好，走船了啊！
7: 兄弟，您这纸怎么卖的？
8: 前两天在永定的集市上卖四个字不到。
7: 嚯，四个字比的好，那可比大富贵多了。
9: 销路好啊，
8: 老大。你可是一直在船上飘着，不知道那边的情况。现在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大象酒，都穿不进鞋了。
7: 为什么呀？
8: 为什么？你十天不吃盐试试，你腿脚也肿得穿不进鞋。
9: 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亲眼所见的。
8: 现在那边啊，盐比金贵。
7: 明白了。
10: 哎，要是我挑一担盐过去，换他几根金条回来，不就发大财了？
9: 这话你可说对了，要发财呀，就趁早。但是我告诉你，
10: 要做好搭上一条命的准备。
11: 呀，那算了算了，命都丢了，要那金子银子用来打棺材啊。
9: 你们俩等我一下。

0: 请教您。哎，您稍等，我给您拿。哎，老板，你看啊，我身上带的这些钱，够买多少盐的都包满了吧？
1: 哟，对不起大哥，
2: 这不行啊，政府告示购盐限令了，每人每次就限购这一小包盐，违反禁令，按通共罪论处。
0: 什么时候的事？
2: 就这几天，政府刚下的告示。
0: 一人限购一包盐。
2: 是，要是多卖了，我们老板娘得蹲班房去了。
0: 好，永强、雪珍，你们过来一下。哎，老板，是这样的，这两个是我伙计，我们三个人每人买一包盐，你看行不行？
2: 当然当然，没问题。政府限令嘛，每人每次就一包，
0: 麻烦你了。
2: 那好。
0: 哎，好。谢谢。老板，谢谢。
3: 徐豆，
4: 你来了。
3: 你早来了，等我半天了吧？
4: 请进。小张，你不是找希诺有事吗？你们俩慢慢聊，姑妈去给你做好吃的。
3: 谢姑妈。
4: 嗯，好。
3: 徐总，坐。
4: 哎，
5: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4: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3: 徐总，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4: 周成？啊，堂哥，你开什么玩笑啊？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

0: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1: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2: 希诺，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1: 周成？啊，堂哥，你开什么玩笑啊？自从阿爸阿妈去了南阳之后，我一直在爷爷的大宅子里待着，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可能见到他呀？
2: 大部现在新受了侦缉队的小站，站长曹瑞英长了一副狗鼻子，周成两年前的档案被他调出来了。
1: 啊，那怎么办啊？
2: 你先别着急，毕竟这事儿过去两年多了，他想翻案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堂哥，那你还找他干什么？
2: 这件事情当年牵扯的人太多了。希诺，你跟哥说实话，你见过周成吗？
1: 没有。
2: 希诺，我们是兄妹，你放心，出了任何事情啊，我都会解决的。你告诉我实话，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他？
1: 嗯。
2: 什么时候？
1: 就在刚刚。
2: 你跟他一直还有联系啊？
1: 没有。
2: 那他为什么会到这儿来找你啊？
1: 我也不知道，就在你来之前，他突然出现了，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觉得他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见到我。堂哥，这件事情。

0: 还有没有办法解决了？
1: 好在当年邹世宝被抓的时候，登记的名字叫周成。如果侦缉队查不出周成和邹世宝是同一个人的话，这个案子就翻不了。秦老，这个曹瑞英城府极深，而且为人阴险，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件事情的。所以你要再见到周成，告诉他有多远走多远。
0: 好，堂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谢谢啊。

0: 不好意思，让一下。
1: 来，老板，搭把手。来，小哥。
2: 哎，
1: 我们东家今天一声不吭的，怎么了？
2: 你问我，我问谁啊？我哪知道？先给我，先给我。
3: 谁呀？行了行了，别挑了，来了来了啊！
0: 姐，
4: 希诺，你怎么来了？
0: 我有要紧的事。
4: 进来进来，赶紧进来说啊。
0: 书包两年前的事又被人翻出来了。
4: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就说嘛，这两天我眼皮子老跳，我就怕书跑那个事儿，他纸里包不住火，你看这火马上要烧起来了，我们怎么办呀？
5: 行了行了，先别着急，我们听希诺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先说清楚。希诺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事情是这样的，大部新建了一个国民党侦缉队的分站，这个站长做事鬼得很，刚来了两天就把那个事儿给翻出来了，说是要追查到底呢。
5: 你怎么知道的？
0: 是我堂哥赖寿章亲口跟我说的。
4: 那怎么办呀？
0: 姐，你先别着急，这个赖寿章毕竟跟我们沾着亲呢，只要能稳住他，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这次来报信主要是想提醒他，这两天风声紧，让叔宝千万别再去查阳城了。
4: 叔宝去过查阳？
0: 你们不知道，我亲眼看见他的。
4: 我们都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0: 怎么回事啊？
5: 哦，是这样，希诺，上次你来了之后啊，老二就离家出走了，这几个月都没回过家。
0: 什么？我都已经说过我不会再来了，他为什么为了躲我离家出走？我在他心里，我赖希诺就这么讨厌吗？
5: 不是不是，叔宝离家出走啊，不是为了你，他有别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5: 这个我不能说。
4: 哎呀，这恶狗都咬到脚后跟上了，你怎么还说半句留半句啊？
6: 你赶紧去找找老二，把今天希诺说的呀原封不动的告诉他，
4: 别到时候真出了事没后悔药吃。
7: 大哥，
5: 老二。
6: 我就说这人不经念叨，
4: 我们正说着你，你看你就回来了。
6: 那个
4: 老二，今天希诺是来给你报信的。
6: 希诺，快跟他说说到底什么事儿啊？

0: 你找什么呢？
1: 你今天不会是一个人来的吧？
2: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说吧，为什么又来家里找我？
2: 我，邹叔伯，我要说的事情已经跟你家里人说过了，你好自为之。姐，大哥，我走了。
3: 哎，希诺，你不能走。

0: 坐下啊。
1: 今天有我这个大嫂在，他老二不敢把你怎么样。
0: 哎呀，老二，人心诺今天是来跟你说正事儿的，别好心当成驴肝肺，知不知道？
2: 知道了，大嫂。
0: 这就对了吗？
2: 心诺，今天真是一滴水滴进油瓶里面，太巧了。
3: 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来找我的呢。
2: 那肯定要让你失望了。我只是随便进了一家铺子买点东西，没想到却撞进了你家里。我要知道是你家，打死我都不会进去。
3: 那不是我家，那是我姑妈家。
2: 嗯，姑妈家挺好啊，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在保护你们，多有安全感。
3: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我堂哥赖寿章。
1: 对对对，他不但是希诺的堂哥，也是我的堂兄弟，
4: 我们三个都是同一个太姑。
2: 原来是亲戚，怪不得一天到晚在一起。
3: 你别说话阴阳怪气的，我们不常见面，那天他约我就是想告诉我又有人开始调查周成的事了。
5: 哎哎，
2: 周成，谁是周成啊？你们追查周成找我来干嘛？
1: 跟家人面前打什么哑谜啊？那别人不知道，希诺能不知道吗？这周成不就是你邹叔宝吗？

0: 赖希诺，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跟那个国民党军官早就串通好的？
1: 邹世宝，你说什么？你以前跟我说的真话假话我都不在乎，我就问你一句，你今天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盐？
0: 我开了一个图纸作坊，有几个伙计跟我生活在一块，自然少不了柴米油盐了。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邹世宝，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在干什么。
2: 可是你要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如果你再被侦缉队抓了，就不是200块大洋就能把你捞出来的了。
0: 开回家去吧。如果下次再进来，可就没这么侥幸了，那是要做断头鬼的。莱希诺。
1: 你说花200大洋把我从监狱里面捞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我就随口说的，你别想多了。不可能！那年几个跟我同路的人，被捕之后十几天就被国民党枪杀了，而我呢，稀里糊涂被放了。
3: 今天看来，是有人花了200大洋买了我这条命，对不对？这都是你自己想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赖希诺，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跟那个国民党军官到底是什么关系？
3: 邹世宝，你给我闭嘴！你不是想知道吗？行，今天我就当着全家人的面。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0: 姐，
3: 行了，他这么没良心，瞒着他干嘛？你给我听好了，邹世宝，当年你被关进了大牢，判的是死罪，多亏了希诺上下打点，通过赖寿章给国民党团长马大军还有那个蒯县长塞了200块大洋才把你捞出来的。希诺死活不让我跟你说，可是你这么不知好歹，对得起希诺吗？
0: 我你都不说一声吗？
3: 希诺不让我说。希诺，对不住了啊！我今天要是再不说出来，我得憋死。

0: 姐，我不怪你。这件事，既然今天说出来了，那我跟他也就走到头了。这几天风声紧，你就别再去插秧了。我走了。
1: 哎，秦总。

0: 南兄，大部我是人生地不熟，我感觉啊，就你一个这么可依赖的。你看还巧了，你姓赖，可依赖的赖。
1: 曹站长这话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0: 整个大部军政，就你这么个明白人。
2: 抽烟吗？
1: 啊，我不抽烟，不喝酒。
0: 这是招待客人的。我也是烟酒不沾，我们还真投缘。
3: 曹站长，您今天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
0: 既然和来兄投缘，那我就直截了当。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回忆一下周成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 周成，这事儿过去太久了，我不太记得了。我估计啊，尚峰他们也不太记得了。
0: 是不太记得，还是有意健忘？
4: 曹长官，看您这话说的，我哪敢胡乱的猜测上峰的意思呀？我不要饭碗了。
0: 碗是自己的，可是我们吃的饭是一口锅里的。侦缉队里没有什么大官，也不像你们兵强马壮，手里就剩一把尚方宝剑了。
3: 我呢，知道您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饭呢，我们吃的也是同一锅，但是拿谁的碗，听谁的话。您说是吧？我也不能胡乱编个故事到您这儿来邀功请赏啊，那不是罪过更大呀？
0: 赖副官，你还真是个明白人。行，这件事就先放放。你马上给马团长打电话，让他调拨兵力，在通往市区的要道上增设驻军检查站。保证不让粒米少水偏执之鸟偷越大部陷阱。
3: 好，我马上向团座转达您的意思。

余哥，苏区现在是缺食盐、缺药，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物资给苏区送过去。但是食盐呢，白区是严格控制的，我们不可能一次性的采购这么多，只能用什么办法呢？分散采购，然后集中运送。

0: 我有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
1: 你说，
0: 把你们家那个废弃的祠堂，我们给它改成仓库。等到把货攒成一定的量之后，我们再组织人马给苏局送过去。
1: 没问题啊，我今天晚上回去就打扫干净。
0: 你别打扫啊你！
1: 为什么呀？
0: 你扫得那么干净，不就容易引起怀疑吗？我们容易暴露啊。
1: 哦，对对对，幸亏你提醒我。
0: 千万别走啊！
1: 哎，好好好。
0: 货呢，就晚上运，所以白天我们俩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正常我们就怎么干，千万别让别人看出来我们有任何的变化。于哥，记着，正常生活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色。
2: 你放心吧，你说谁能想到我这个什么事儿都听老婆的于哥的，是共产党就动员吧？
0: 就这个意思。
1: 哎，那前面怎么多了一个检查站呀？
0: 这还用说吗？国民党白狗子抢先布控了呗。
1: 哎呦，不好啊！这个检查站正好在我们水路转陆路的咽喉要道。那以后我们往苏区送货就更麻烦了。
3: 里边装的什么呀？打开。
4: 都是些衣服。哎，
3: 行，过来。你过来。转身。走。
5: 检查啊！
1: 哎哎。

0: 禁物，没收。
1: 老总，我就是开客栈。你开什么？这也是禁物。走吧，快走吧。你再磨蹭，等排长来了，连你筐里带钱都得给你没收了。快走。
2: 来下一位。
0: 打开，
3: 让他走吧。
4: 谢谢。
3: 下一个，过来。
4: 二位慢走啊，小心台阶。
5: 好，
4: 常来啊。
5: 好，
4: 常来。
5: 李老板回来了。
4: 哥大回来了。
6: 回来了。
4: 哟，你拉个脸，跟人吵架了？
7: 该死的白狗子！设了检查站，说我们的盐是违禁品，都给没收了。
4: 啊！
7: 哎，你干嘛去？
4: 我去把盐要回来。
7: 哎，说姑奶奶，你不能去，人家是扛枪杆子的，你去了是要惹祸。
4: 惹不惹祸，得看你有没有理。你等着，我这就回来。
7: 哎。
4: 给我装两包花生。
8: 哎，好的，拿好。
4: 哎，好，谢谢啊。
8: 慢走。
4: 兄弟们，辛苦了，给你们买了两包炒货。哟，看你这衣服穿的，这清晰可不比茶阳。白天还行，到了夜晚恐怕就扛不住了。没事儿，一会儿姐让你们姐夫从上面送个火盆下来，这帐篷里有个火盆，那就暖和多了。
0: 姐，姐夫，我怎么像是到了家一样？
4: 你们这么看着我，都不认识我是吧？没事，是个人都是爹娘生的，五谷养的，我们一回生二回熟，是不是啊？姐就心疼你们这些当兵的。

0: 容易呀、啊。吃花生，来，别客气啊，多吃点儿。
1: 你是？
0: 哦，哎呀，我这么一高兴呀、啊，这话赶话的，都忘记告诉你们我是谁了。喏，你们看，我是上面开客栈的，永丰客栈，就百十来步。
2: 哦，客栈老板娘呀？
0: 哎呀，老板娘多难听啊，叫姐。
2: 行，姐，那你有什么事吗？
0: 哦，说起来呀，这肯定是一个误会。刚才你们姐夫从这儿带着盐过，他呀就是个老实疙瘩，不会说话。你们兄弟可能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你说寻常人家，最多才几口人呢、啊，那买了这么多盐回来，那不违反了政府禁令了吗？你们不没收他的，还没收谁的呀？是不是啊？我就说嘛，这就是一个误会。
2: 哟，这位姐，这件事儿可不是误会，这是例行公事。
0: 对，兄弟说的是例行公事，一点都没错。错就错在你们那个疙瘩姐夫没把情况说清楚。你们说，我们家是开客栈的，哪天没有个三双八对的客人来住店，那你姐和姐夫不都得喝西北风去啊？可我们得供客人一日三餐，对吧？这都得要算上吃盐的人头啊，是不是啊？你说就这么点盐，还算犯什么禁忌了？姐就说了嘛，这就是个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兄弟们说个明白。啊，快到饭点了，你们站岗也得吃饭。姐回去给你们炒几个菜，让兄弟们暖暖胃啊。
1: 这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太好的？就这么说定了。行了，姐不在这儿耽误功夫了，这就回去给兄弟们做饭去。啊，一会儿做好了，让你们姐夫下来叫你们啊。

0: 就这个，庆哥，这什么呀？人呢？还是烟？嗯，那边还缺人啊？
1: 那边几十万的人呢。不是，庆哥，这当局查的这么严，这么多哪儿弄来的？哎呀，
0: 有利可图嘛，是吧？既然有利可图，就一定有人不怕杀头的。
2: 就这些东西，全都是汕头那些水库，一点儿一点儿从水上偷运过来的。
0: 我们兄弟对你绝对没有二心，但你得跟我说个实话。你干这个事儿真是为了钱吗？兄弟，你觉得呢？
3: 人亲哥要干什么？别问为什么，干就完了。
4: 对。

0: 好，送过来，快点，等等。
1: 快走吧，行，顺风，放货。快，小心，快走。小心啊！快！今天试了试水，大埔汕头已经在国统区的各个地方想尽办法去采购苏区的几家物资。小船走三天三夜的水路，从汕头经韩江到汀江。我们清溪中站在汀江上卸货，然后改走陆路，在国公傲娇街，然后。

0: 齐哥，
1: 我们几个想跟你聊个事儿。
2: 说，
1: 我们跟你走的究竟是黑道啊，还是白道啊？哎呀，那青哥走道，那肯定是另外一条道。
3: 红道。
2: 有什么话就说。
0: 哥，
1: 甭管你走哪条道，别落下我们几个。
0: 青哥，当年共产党演讲，我也听过，听得我热血沸腾。可是后来，共产党走，我一下对生活没了指望。谁愿意天天去赌啊？过一天算一天呗。可是自从跟了你，我感觉我不一样了。
4: 青哥，我岁数小，你们干的事儿呢，我都是当故事听来的。等到以后，我也想让别人听听我的故事啊！你就给我个机会吧。
0: 青哥，当年本来就是要跟共产党走的，就像那次暴动，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阿华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1: 哥，
5: 我们在这天江上跑了多少年的兄弟了，你就跟我们说句实话，我们到底能不能重新归队？
0: 青哥，给句痛快话。
6: 我撒泡尿去吧。
4: 青哥，你给句话呀，我们到底算不算入伙啊？
6: 早就算了。
7: 在我决定只能找信任的人帮忙运货的那一刻起，你们已经算了。你别口胡了啊！
5: 听到没？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哎，我是不是说对了啊？
8: 在清溪交通中站站长潘宇清的努力下，这一条交通线瞒天过海，一次次的向苏区运送了食盐等紧缺物资，有效缓解了苏区军民缺盐成患的严峻形势。

0: 回来了。
1: 你没睡啊？
0: 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1: 嗨，我以为你睡了，饿了，门口吃点东西。
0: 秦哥，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
1: 没有那事儿，就是怕给你吵醒了，没事。
0: 我呀，就相信这老天爷是最知道善恶的。你要是坏人呢，你踩到牛蹄印里也会被淹死。但你要是好人，就算遇到八丈沟壑，那也能跨得过去。秦哥，你是好人，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你过不去的坎儿。

0: 秋莲，你说你啊，平时不怎么说话，关键时刻一说话吧，嘿，句句扎心，反正能扎着我的心，而且给我这个心吧，扎的还挺牢。觉得月亮好看吗？
1: 好看。
0: 嗯，我也觉得今天这个月亮特好看。早点睡啊，我去一趟于哥那儿。
1: 青哥，你等一下。这段时间你走了不少山路，没双好鞋把脚都给磨坏了，反正你不回来我也睡不着觉，就趁着等你的功夫缝了这双深袜，穿上它你以后走山路再也不会把脚磨出血泡了。

0: 彭庚年深知，前线将士在浴血奋战，伤员满营，严重的药品短缺使我们许多指战员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牺牲在了战地医院和手术台上。指战员的生命，一盒消炎药能为前线输送战斗力。彭庚年为此而陷入深深的焦虑。为了前线，他必须克服各种困难，想方设法从敌人的眼皮下完成药品的输送。
1: 彭经理，
2: 把门关上。前线在流血牺牲，我们的伤员做手术没有麻药，伤口感染没有消炎药，我们必须尽快把香港采购的这批药运到苏区前线。这些药品很难混过车站码头的检查站，我决定我们利用水客走水路，你留在家里，我跟小罗扮成船工亲自押运。
3: 老伯，还是让我跟小罗去吧。
2: 你们两个都去了，我自己留在这儿，一眼就被特务识破了。小罗去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就出发。
1: 好。你再想想，考虑一下。
2: 放心吧，

0: 喂，李文超。哎，
1: 李兄你好，我是庚年啊。前几天去了趟香港，进了批货，我们好几天没有聚了。要不然找几个牌友我们一起聚聚啊？
0: 行，那就今天晚上吧，我准时到。
1: 好，听你的，啊，再见。

0: 天没亮，俩公婆就开始干活了。
1: 母亲来了。
0: 哎呀，这要是个公平公道的社会，就凭你们夫妻俩这勤劳劲儿，那早就富得流油了。
2: 这要不是为了过好日子，谁闹革命？这么早找我有事儿？走，我们那边说去。
1: 什么这边那边的？你们就在这儿说，我这个候补党员回避不就是了？
3: 嫂子，你还真别走。
0: 这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有一批香港采购的物资要过去。
4: 没问题，我们做好准备。
1: 到时候我们配合着来就是。
5: 喂，老板，老板在华富街银行搓麻将呢。
6: 怎么样啊，朋友们？嘿，不会出牌了啊？放心放心啊，了不起又泡泡。
7: 两条，
6: 就是他。哎，
8: 彭经理啊，你说你放腿，害得我们俩都跟他破财。
9: 这是没办法呀，
6: 今天手气太顺，不好意思啊。
5: 李院长，哎，有您的电话。
6: 接什么电话？手风正顺呢，不接电话，
10: 让他明天打办公室来。
11: 哎，吕兄，你说半夜三更打到这里，肯定是有急事啊，去吧。
6: 什么急事啊？
11: 去去去去去，
10: 去吧。
6: 行吧行吧，你说这谁打电话来？真是。
12: 喂，哪位？
13: 老板，我李英。
12: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
13: 最近太安静了，我检查了所有的地方，只有一个漏洞，水路。
12: 从韩江到汀江的那条水路一直任由着小船在跑私货，所以我请求立刻封锁两江。
13: 什么？封江？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这样，我马上回去立即布置。不错，你又给我立了功啊。
12: 好，老板，您辛苦，再见。
13: 各位啊，真不好意思，只能到这儿了啊，有事啊。
8: 哎，李站长，哎，你说你赢了钱，你就要开溜啊？
13: 公务在身啊，公务在身。我们就改进再去。
6: 别，都别动，都别站，都别站，坐都坐，
13: 都坐都坐啊！我们改日再去啊！
14: 老顾，
15: 哎，来了！
13: 哎，来来来，
6: 怎么？坐坐坐坐啊！来，你替我，你替我啊！继续继续啊！来来来来，好了啊！
13: 好，
6: 各位再见啊！
8: 行了，我们接着来吧，
11: 来吧，
13: 来
15: 来来来。
0: 水路就要封了，只能改走明路。
16: 走明路得坐火车、电船，得绕好几趟才能到大渡。这一路上怕是不好过关的。
0: 前方战事吃紧，每天缺医少药的，白白牺牲多少同志？时间紧急，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一闯。
17: 我可以在包装上想想办法。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

0: 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紫金昭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5: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

货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飞雄浑在，画卷展心颜。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城。意气风发的锦城人，在新时代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生动实践中拼搏担当。朝气蓬勃的雅正少年，在攻克锦州的冲锋号角中势不可挡。让我们携手努力。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踏足荒野，揭开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宝宝们的神秘面纱。丛林中的虎皮鹦鹉夫妻有着怎样有趣的带娃方法？这些金雕宝宝能否茁壮成长？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只嗅觉灵敏的猫咪成功让自己主人一家从一场一氧化碳泄漏事故中幸免于难。在奇趣头条，我们将带您探寻非洲四不像或加披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澳大利亚丛林，长期的干旱会让生存环境变得十分艰苦。下雨时，动物们会充分利用雨水。对虎皮鹦鹉来说，雨是繁育后代的触发器。最近这里下了几场雨，因此我们可以仔细了解一下这些深受欢迎的虎皮鹦鹉的生活。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雌性虎皮鹦鹉会把巢穴安置在水面附近的树洞里。它们一次会产4到6枚卵，它们刚出生的时候光秃秃的，看上去又丑又无助。它们此时还不会拒绝，它们以妈妈已经搅好的种子作为自己成长的养料。10天后，虎皮鹦鹉的眼睛能够张开，绒毛开始生长。3个星期后，羽毛开始生长。在此之前，虎皮鹦鹉爸爸是不允许进入洞内的，所有的抚育工作都由妈妈承担。虎皮鹦鹉妈妈喙部上方的蜡膜是棕色的，通过这一点，

我们可以判断他们是爸爸还是妈妈。在小虎皮鹦鹉更大一些时，虎皮鹦鹉爸爸才会闪亮登场，通过哺育幼崽来履行身为父亲的责任。雄性的蜡膜是蓝色的。虎皮鹦鹉宝宝五周大的时候羽翼丰满，这时他们可以出巢活动，再过上几周他们就会展翅高飞。这种总在内陆地区飞来飞去的鹦鹉非常聪明，它们的寿命大约是五年。现在让我们回到地面。早晨，很多澳洲野狗宝宝在洞穴外活动，我们可以跟他们享受一下户外的欢乐时光。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和这么多的味道，他们一点都不觉得无聊。虽然年纪尚小，但他们非常喜欢冒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们在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要独自生活。从现在开始，他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比如如何像妈妈一样能在崎岖的地面健步如飞，或者哪里能够找到更优质的水源。没有什么能比大瀑布更让小朋友们感到兴奋的了。不是每种动物都会攀岩。哦，对这个小家伙来说，陡峭的岩石给他提供了锻炼肌肉的好机会。只要有足够的毅力，他坚信自己能够成功。但这个小家伙最终的尝试却均以失败告终，看来实力也很重要。他累坏了，在妈妈的帮助下，他回到了巢穴，准备好好休整一下。太阳升到了最高处，这时的天气非常炎热。在每天的这个时候，丛林里的动物都要尽可能的减少活动。对于如何保持凉爽，袋鼠有个小窍门，那就是舔它们的前肢。这样一来，当微风吹过时，唾液就会蒸发，它们体内多余的热量就会被带走，它们就会感到凉爽些。当袋鼠宝宝还生活在妈妈的育儿袋里时，他们可以随时蜷缩在这个移动的温馨的家中。树上的树袋熊好像任何时候都在打盹。对于这些有袋类动物来说，睡觉似乎是他们的专职工作。树袋熊一天能睡22个小时。叶子并不能给树袋熊提供很多能量，因此为了在凉爽的夜晚展开活动，他们必须贮存一些能量。鸟也在休息，这只西米鹦鹉依偎在树瘤上，它的朋友在树枝上发呆。这只虎皮鹦鹉在完成中午例行的整羽工作后，也会像同伴一样静坐在树枝上，在忙碌的下午来临之前享受休闲时光。

休息时间结束了，澳大利亚丛林又出现了一派繁忙的景象，水下世界也热闹非常。这两只鸭嘴兽宝宝正在玩追逐游戏，或许对他们来说这个池子还不够大。一群小袋鼠正在相互打闹玩耍，这样才能把多余的能量消耗掉。这些毛茸茸的拳击手自有武打招数。第二局新手出场了，雄性袋鼠宝宝可以通过打闹练习搏击，为长大后争取交配权做好准备。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翱翔于天际的动物们。首先出场的是霸气外露的金雕，在天空之上它是独一无二的统治者。

让我们瞧瞧这位空中之王还是宝宝时候的模样吧。雌性金雕一次可产四枚卵，但通常只有一只或两只雏鸟可以存活。金雕夫妇终身为伴，他们的巢能使用几年？如有需要，他们会对巢进行修补。这只小金雕在它的大巢中等待下午茶时，把排泄物喷出了巢外。它要保持房间的清洁。孩子出生后，金雕夫妇会共同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在宝宝的飞羽长成之前，他每天都要吃好几顿饭来保证营养的摄入。在金雕宝宝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捕食了，没两把刷子怎么能统治天空呢？金雕捕猎时的俯冲速度能够达到240公里每小时，它最擅长的就是以偷袭的方式捕获猎物。此外，金雕的平均翼展超过2米，体长可达1米，这体型放在鸟类中也是相当于空中大型轰炸机一样的存在，更不用说它们长达30年的超强生命续航能力。上午就要过去了，我们来看看这些黑熊宝宝吧。攀爬练习很费力，这些黑熊宝宝可能很快就会从树上下来，像这位黑熊妈妈和她的幼崽一样去觅食。黑熊是杂食动物，小到浆果、树根和昆虫，大到鲜美的鱼和难闻的腐肉，都在它们的食谱上。小黑熊在1岁半之前都会待在妈妈身边学习生存技巧。摔跤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适合锻炼的活动，小家伙们对这种互动乐此不疲。

对于草原、平原、山顶和山谷中的动物来说，这个上午已经结束了。他找到了一个柔软的巢。可爱的狐狸宝宝们紧紧靠在一起。这只羊正趴在地上放松自己，像一堆大棉花糖一样。这是雪豹，它现在正在为了下午的捕猎活动做准备，休息好了才有力气去捕猎。

午休进行的差不多了，到了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了。这是舍利宝宝，他们十分热衷于打闹嬉戏，顽皮的小家伙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打得过妈妈了。汉塔宝宝同样也在为强身健体做着激励对抗。虽然摔跤这项活动十分耗费体力，但想让这两个小家伙认输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当妈妈停下来后，这只狐狸宝宝会立刻加入他的玩伴。峡谷中的小短尾猫正在练习立定跳远技术。相互打闹并不是单纯为了消磨时间，更是提前锻炼他们的捕猎技巧。这个小家伙捉到了一只尾巴，这两只黑猩猩宝宝好像有些疑问，他们永远不会相互打闹，尤其是有人在旁边观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有自己嬉戏玩耍的方式。时近黄昏，我们应该去看看野牛群的一些。

些小野牛了。在这片长满了野草的山坡上，气氛轻松得多。母牛要照顾小牛大约一年的时间，小牛从很年幼的时候就要学会吃草。另外，反刍也是一项需要掌握的重要生存技能。野牛们下一项日程安排是什么呢？是一场家庭漫游。今天小牛们启程来到了河边，让河水打湿他们的蹄子。野牛是游泳健将，他们能横渡一公里宽的河流，不过今天水深刚过脚踝就足够了。繁忙的一天即将结束，当酷热的天气渐渐转凉，一些沙漠子民决定回家，随后他们将为过夜做准备。对胡狼三兄妹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此时他们只是在短暂的休息。当黑夜笼罩一切，他们将和父母一起展开夜间的捕猎活动。一些年幼的狐狸有着类似的打算，

当天光在转案前呈现出各种旖旎的形态时，猫友们最后一次在洞外瞭望。一群大小羊也匆忙间最后啃食了几口荒草。小狐狸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天欢乐的结束，他们在黄昏的凉风中快速地探险一番，随后返回自家的洞穴，

0: 最终太阳消失了，气温开始下降。此时大多数沙漠生灵都返回温暖的洞穴，即将陷入沉静的安眠。但总有例外，夜色渐浓时，一个诡异的沙漠猎手活跃了起来。它长着开阔的耳朵，巨大的眼睛和袋鼠一样的腿，它是一只跳鼠，一个适应了中国戈壁沙漠的自然生灵。它会整夜啃食植物种子，捕捉昆虫，并保持高度警觉。它需要有独特的技能才可以迎战沙漠日日夜夜，永无休止的挑战。他们到底要如何在世界最蛮荒最艰苦的环境中幸存，并做到种群兴旺？我们只能付诸想象。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说到宠物中有谁的嗅觉能力数一数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狗，但其实猫咪的嗅觉能力并不逊色于狗狗，甚至有的时候猫咪对于危险的感知会更为敏锐一些。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看一只聪明的猫咪是如何凭借自己敏锐的感官拯救了主人一家的吧。凯西和丈夫埃里克，儿子迈克尔生活在纽卡斯尔的郊外。
2: 我们一家人生活在这个农场里，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大概五六年，这里非常清静，非常的安静。我养了很多动物，比如给我们看农场仓库的猫咪，现在又有五只小猫降生了，我把它们当孩子来宠爱，它们全都被我宠坏了。
0: 在这家人的所有宠物中，有一只猫非常特殊，它有别于其他宠物。
2: 我的猫咪温妮是一只

0: 常特别的猫，它很了不起。
1: 2007年的冬天，温妮向大家证明家人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
0: 我记得那一年有整个一个星期都在下雨，周围很多房子都被水淹了。
2: 在发大水的时候，这里大概进了110到150立方米的水，所以我们需要马上把这些水抽出去，大概就现在这个椅子的位置上。我们装了一个水泵。
0: 商场怎么样？
1: 埃里克一直开着水泵，直到把地下室的水都抽出去。他知道燃气点机会排放一氧化碳，屋内必须保持空气流通。
0: 嗨，温妮，
2: 我把屋子里的门窗都打开了，每一扇窗户每一扇门都大敞着。大概到了半夜的时候，我才把屋子里所有的门窗都关上，然后把火炉打开。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妥。
3: 当天晚上打开火炉后，所有的空气都被推动起来，空气中混合着一氧化碳，不断在屋子里循环，这就会导致屋里的人吸入更多的一氧化碳。
1: 那一天，温妮成为了大英雄。
0: 大概凌晨1点钟的时候，我们都睡得很沉，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感觉有人在抓我，在抓我的头发，不停地发出叫声。我意识到是温妮想叫醒我。
3: 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一只猫会提醒它的主人出现的紧急情况时，我的碗里没有吃的了。它会坚持不懈地让它的主人知晓这样的紧急情况。但是，一只猫坚持要叫醒主人，让主人起床去解决其他危机，这就违反了常规。我觉得这真的很了不起。
0: 当时温妮的叫声特别的响，我觉得可能邻居都听到了他的叫声。他不停地叫唤，为的就是让我起床。但是当我从床上坐起来并且站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被人打了一拳，然后我摔到了床上，浑身上下非常的不舒服。当我第二次尝试站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整个卧室都在天旋地转，并且从头到脚都在发麻，整个人很迷糊。
3: 低浓度的一氧化碳中毒症状就是，首先会让人感觉头晕，然后有的人会出现恶心的症状，最后还会影响到视力。
1: 凯西感觉头脑发胀，她想叫醒丈夫，但丈夫毫无反应。
0: 埃里克，我叫不醒埃里克，于是我决定打救援电话。等到电话终于接通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松了一口气，反正我晕了过去。我没能跟电话那头说话，也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4: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喂，有人吗？
3: 有人报警，可能是中毒了。当时我已经下班，正在回家路上，沿州3号公路往南行驶，亨利县。
1: 凯西跌跌撞撞地走到大厅，想去救儿子。他晕过去好几次，但每一次温妮都在身边叫醒他。
0: 每次我晕过去的时候，他就会咬我，拉我的头发，或者朝我叫喊。
1: 理查德是最先赶到现场的警察。
3: 当我驶入吉斯林家车道上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亨利县的副警长。有人在吗？
1: 理查德警官和副警长发现前门没有上锁。
3: 一开门我就知道出事了，因为我们马上感觉嘴巴发干，也就是在遭到一氧化碳侵袭时出现的症状。
1: 温妮听到门口有动静，叫醒凯西，把他带到厨房。
0: 他一直不停地咬我，最后他把我带到了厨房，我们家的大门就在那里。
3: 我们看到吉斯林夫人在客厅里拿着电话机，身体摇摇晃晃的。
0: 我只记得当他们打开门，我看到两个影子，然后就晕了过去。周警长后来跟我说，我刚一晕过去他就抱住了我，没让我摔在地上，当时好冷。

0: 我全身发抖，知觉逐渐恢复了。
1: 十四，救护车马上到西南77号街229号15。
0: 我努力告诉他们，我的丈夫埃里克和儿子迈克尔还在屋里头呢。
2: 警察争分夺秒地将埃里克和凯西的儿子迈克尔扶到屋外，急救人员迅速将这家人送到附近医院。在医院里观察了一个晚上后，凯西一家回到了家中。这家人在一氧化碳中毒后都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他们要感谢温妮救了全家人的命。
1: 如果不是温妮，他们不可能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全都会在梦中死去。温妮能够发现问题，坚持不懈地叫醒主人，真的很了不起。
2: 四年后，在与凯西一家生活了18年后，温妮安然离世了。凯西一家会永远记住这只救了他们性命的了不起的猫咪。
3: 温妮的所作所为完全超越了她作为一只猫的习性，可以说她是一只神奇的猫。她能有那样的行为，我十分的惊讶，我永远都会感激她。在我看来，温妮就是英雄。
0: 如果她现在还活着的话，我想告诉她，我很感谢她救了我的命，救了我丈夫的命，特别是救了我儿子的命。如果没有他，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我们一家人也都会没命。我很想念温妮，真希望他现在还活着，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跟他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
2: 这种身高1.8米、体重320公斤的动物是霍加披，它是长颈鹿的近亲。但在长相上却和斑马有几分相似。它后背呈暗红色，腿部和臀部上有横纹，从远处看上去就像斑马一样。科学家并不清楚霍加披身上为什么会有横纹。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保护色，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让他们的宝宝在密林中容易找到他们。霍加披曾被人称为非洲独角兽，因为人们在野外见到它的概率和见到独角兽的概率不相上下。这完全得益于他们那一堆看起来像从其他动物那里借来的奇观。他们的听觉十分敏锐，能够及时侦察到捕猎者的动静，并且在对方发现之前赶快跑路。他们神秘的交流方式也非常实用，和大象一样，他们使用刺声来交流，这种叫声很低，是人类听不到的。他们发出的超低声波可以在茂密的雨林中传播很远的距离，所以他们可以在不惊动捕食者的情况下彼此联络，相互交流。但霍加披可不是那种只会夸夸其谈的大嘴巴，他们其实都很害羞。作为一种绝大多数时间都独来独往的动物，他们只有在交配季节和母子之间才会有亲密交流。这种神秘优雅、害羞腼腆的动物深谙生存之道，即便是面对他们最具威胁的敌人美洲豹，在敏锐听觉的帮助下，他们往往也可以化险为夷。至于人们怎么称呼他，他并不在意，就算你在他身上玩指鹿为马的小把戏，他也依旧是霍加披。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1: 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2: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3: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又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4: 上雪峰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5: 好嘞，谢谢，
0: 走吧。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

0: 般的情景。
1: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至。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2: 太滑了，上不去。
3: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边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4: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这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你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行。我那个，我一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5: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那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4: 站住啊！别往下，
6: 小着点，别往双上走。
5: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发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哎，找个主意。
1: 等会儿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见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咱俩对整个天线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领导。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线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1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

0: 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马房店转播站。
1: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0: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1: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2: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直机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0: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3: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帐篷，就毛的一发现一扒拉，还有像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扔啊，就是拿桶拿着碗把屎耗子捞。
0: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4: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0: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5: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台上不可能打出来。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6: 这是驴驼水那个，
7: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6: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7: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

0: 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1: 这仨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他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驮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驮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2: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不良，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饼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
0: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2: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3: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2: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也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哎，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

0: 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洞点。
1: 都是这样洞啊，估计是这块洞的那个方法，一个是要有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肿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肠你的肺就这么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三顿饭减为每天减为两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的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啊，不，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6: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7: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

洪水都冲的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是吧，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让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

0: 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1: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风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南山没有爱，风吹过人海，我在锦州等你，你却不回来。哎，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对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
0: 我看
1: 多的时候还有
0: 有没短剧，是不是？
1: 对对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
0: 公。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
1: 对对对，
0: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哈哈哈。来。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呗。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0: 哦。
1: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

0: 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1: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2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1: 听听那什么，
0: 我没听到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这样。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2: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2: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他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2: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2: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2: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2: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

0: 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0: 不
1: 疲惫、
0: 疲
1: 心
0: 惫、
1: 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是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感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我说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
1: 容
0: 容
1: 易
0: 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是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来听听。
0: 但是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

0: 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鸣
0: 共情，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2: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哎，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2: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2: 那个太帅了。
0: 哇，你也很帅。
2: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2: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说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2: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2: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2: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子，哎，锦州啊，对，马场子，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锦州发展软实力；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黑山县实干促发展，砥砺启新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构建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改革、惠企助企服务、诉求闭环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市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工作中，我市聚焦五个环境建设，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精心打造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主题活动，营造出尊商重企、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成功上线，实现了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举措成为全省改革样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正在锦州形成习惯。全市政务服务改革实现

0: 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事项三级十八统攻坚行动，规范统一市县乡三级十八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材料一致率达 90%， 推进三级中三到位改革，创新前台综合受理、后市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全市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率达到 92%， 上线运行43个一键式场景，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74%，申请材料减少 58%， 跑动次数减少 88% 以上，65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我市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时增效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被省数据局作为改革试点在全省推广，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从 10.5 天压减到 3.7 天，压减比例达到 64.8%， 902个事项实现最长两小时内立等可取，立等可取事项办件量占比达到 79%， 创新建立一加三监督体系，构建5322制度体系，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市尊企、利企、惠企举措持续叠加供给，落实礼遇便利15条、法治化营商环境30条等系列制度，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归集惠企政策1600余份，企业基本信息6400余户，66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临海、太和、经开区打造各具特色的企业服务机制，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落实，使政务服务效能得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环境保障。
1: 近年来，黑山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统筹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改革创新、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工作中，黑山县坚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稳中求进、动能转换，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强劲态势，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156.8 亿元，获评全国2023年数字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示范县。NV 电子芯片产业园、国电投900兆瓦风电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建成投产，成名食品产业园等引领性工程落地建设，成功迈入百万风场大县行列，全县粮食产量始终稳定在20亿斤以上，壳壳鸡蛋、西红柿、花生等品类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省首创的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名单，乡村篮球擂台赛、半程马拉松等特色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改革引领、开放创新，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612个政务服务事项立等可取，440个事项办理时限缩短 30%， 深入实施2加4加5加 N 招商协作机制，引进消费电子产业园等2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80个，带土移植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19支，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和雏鹰企业280家。五年来，黑山县坚持科学布局、协调融合，城乡功能品质显著提升，城市骨架纵深拓展，大虎山街道加速融入中心城区，两城一区发展格局更加成熟，台黑高速公路、新工业大街中西线全面通车，新改建国省干道、农村公路突破1000公里，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四季风提升行动全省推广，空气质量稳居辽宁省第一方针。此外，黑山县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办好各类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人民。

0: 国庆假期，北镇市义乌驴山再度沸腾，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沐浴着秋日的暖阳，置身于森林氧吧中，品味着福地文化带来的吉祥。
1: 假日期间，义乌驴山依托国风演绎加沉浸打卡，镇山玩出了新花样。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沉浸体验系列文旅场景，乾隆巡游情景秀、国风舞蹈快闪、诗词接龙互动轮番上演，游客在登山途中偶遇古装风景，在观音阁前对诗迎福袋，在望海峰拍照打卡，千年镇山的历史文化通过一场场可参与可传播的沉浸式体验活了起来。山上人气旺，山下同样火力全开，依托福果采摘季，义乌驴山旅游带串联起乡镇果园资源，数万亩梨园与葡萄产业带迎来采摘高峰，游客登完义乌驴山顺路钻进果园，捡一串北镇葡萄，摘一只北镇鸭梨，把镇山福气装进后备箱，田间地头成了假日消费的第二景区，农旅联动让流量真正变成乡亲们筐里的收成。火爆之下，服务保障同步在线，面对持续激增的大客流，北镇市坚持全域联动精细服务，全方位筑牢游玩保障防线。假日期间，景区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在停车场、检票口、登山险段等重点区域疏导车流人流，高效保障自驾团体客流有序通行，同时配齐医疗应急、咨询引导、保洁巡查等便民服务，实时监测客流动态，动态调控入园节奏，以细致、暖心、高效的全方位服务，守护游客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2: 日前，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启用仪式在银河广场大润发南门举行，一间专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打造的暖心小屋正式开门迎客，为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建起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的温馨家园。
3: 大润发商圈订单集中，人流如织，是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日常穿梭往来的核心区域。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就坐落在这里，风尘仆仆的骑手可在等单的空隙走进屋内稍作休整，接一杯清水，吹一阵凉风，给手机充上电，在马不停蹄的奔波间隙拥有一处可以放松身心的小小港湾。除了取暖纳凉、饮水歇脚、应急用药这些基础服务，驿站还会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劳动保障咨询、爱心义诊、反诈宣传、义务剪发等志愿服务，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4: 现在有了这个驿站，等单的时候能进来吹吹空调、喝口水，手机没电了还能充一会儿，对我们骑手来说太实用了，真的心里特别感动，感觉有人惦记着咱们，跑单更有劲儿了。
3: 据了解，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锦绣一家友爱临河爱心驿站为主阵地，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联动街道、社区，做好驿站运维保障，确保站点持续开放，服务不断档。依托社区服务网络，拓宽物资补给渠道，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共享温暖。同时建立常态化走访联系机制，动态倾听骑手、快递员的诉求期盼，持续拓展服务项目，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0: 我们打造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就是为了在贴近骑手工作的地方建一个暖心港湾。驿站虽小，但功能齐全，六可服务瞄准的都是骑手们对急需的小事。接下来，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会联合属地街道做好日常运营管理，确保驿站门常开、水常有、服务常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关怀做到骑手心坎上。
5: 日前，市公安局多警种联动，在渤海大学开展警营开放进校园主题活动，以实景观摩、趣味互动、面对面宣讲的形式，让平安知识可看、可触、可学，为广大新生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3: 活动设置沉浸式展区、安全宣讲两大板块，多警种联动亮相校园，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轻松学习各类安全知识。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操场上各类景物展示区整齐排布，人气十足，吸引大批在校学生。

0: 排队参与。特警展区集中展示防弹头盔、各类武器装备、反恐排爆器械及警用无人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警务装备，体验警用器材。交警展区围绕校园出行安全展开科普，并通过事故场景模拟，让同学们直观认识交通隐患危害。禁毒展区摆放各类仿真毒品模型、吸毒器具样品，直观揭露毒品伪装形式与危害。反诈宣传聚焦政务服务进校园、校园高频电信诈骗类型，面向青年群体普及反诈便民服务知识。为让安全教育更有趣、更入心，每个展区都配套趣味闯关小游戏，同学们踊跃参与闯关，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安全、长知识。
1: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思，不是枯燥听课，可以亲手摸装备、玩游戏、闯关答题，近距离接触了警务装备，又学到了反诈、交通、禁毒知识，收获特别大。
0: 此次警校联动活动让学子近距离感受公安力量，切实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活动，扎实筑牢平安校园安全屏障，全力护航青年学子健康成长。
2: 日前，由市民宗局联合古塔区民宗局、教育局主办的普通话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古塔区石油小学。
3: 活动中，授课教师以古诗诵读、评书选段、相声贯口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带领学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独特的音韵之美，充分调动同学们学说普通话、用好普通话的积极性。
4: 我觉得学好普通话特别重要，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梁，让我们可以和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顺畅地说话、交朋友。普通话还和咱们传统的语言艺术紧紧连在一起，像朗诵、快板、评书，还有讲故事，都离不开标准的普通话。在朗读和表演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后我要坚持练习普通话，多多学习传统语言艺术，大胆表达，用好声音来讲好中国小故事。
3: 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活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次活动紧扣推普周主题，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机融合，持续营造校园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以语言相通促进情感相融，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
5: 接下来我也会立足于课堂教学，持续推广普通话，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增进民族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常开常盛。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首届东北超圆满收官，四省区390名草根球员用136天的奔跑，让东北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情感共同体。整装东北，我们一起赢。
1: 东北超球迷在大连足球嘉年华体验一站式东北风情，在第二现场共享足球盛宴。
0: 金秋时节，营口盖州的葡萄喜迎丰收，甜蜜产业甜到种植户心里。
1: 国庆假期，辽宁各大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人们触摸历史文脉，感受文化魅力。
0: 辽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10月5号晚，大连蓑衣湾足球场首届东北超在创下中国业余足球赛事观赛人数新纪录后落幕。63,259人的呐喊为一个超字写下最好的注脚。390名草根球员用136天的奔跑，让东北两个字从地理概念成为一个热辣滚烫的情感共同体。长春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而这座奖杯的真正分量远不止于一场比赛的胜负。当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名字出现在同一张赛程表上，当19.9元的球票撬动起一座又一座城市的烟火与客流，这场赛事已经给出了它的答案。东北可以整装，东北超一起赢。
2: 秋天的渤海，海面是暗金色的。这座三面环海的球场，被63,259人的呐喊燃烧的滚烫。这个数字，创造了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观众人数的新纪录。这个数字，是首届东北超总决赛的现场观众人数。
3: 买提交，三声哨响啊！恭喜长春队！是。
2: 就在这个夜晚，长春队登顶，成为首届东北超的冠军。欢呼、拥抱、泪水、呐喊，在亿万球迷的注视下，他们捧起了属于东。

0: 东北人自己的荣光。那座奖杯的分量是实打实的，然而东北超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我们把镜头拉远，从这90分钟拉到整个赛季，从这一座球场拉到8座城市，从这一座奖杯拉到东北。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一场足球赛，赛程表上写着4个省区的名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8座城市390名球员，没有一名职业选手。不是一个城市的鼓舞，而是一个区域的合唱。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出了山海关，东北能不能整装在一起？体育承载着一个国家强盛、一个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也是各地沟通交流的桥梁，是撬动消费的杠杆，更是拼出流量、提振精气神的关键一招。于是，东北超诞生了。超是东北超的超，赢是东北赢的赢。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便是这片黑土地在155开局之年交出的答案：超越输赢的赢。一支队伍的赢，赢下一场球；一群人的赢，赢下春夏秋的浪漫；一片土地的赢，赢回的是精气神。
1: 我觉得设计东北超这个人挺了不起的，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把东三省加上内蒙地区给它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让很多的就是不了解东北的人，他都充分的了解东北了。
2: 不管是最后是大连输还是大连赢，感觉都是东北赢。今天这场比赛最后几分钟看的也特别的热血澎湃吧。
3: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咱们东北孩子吧，就是为咱们沈阳而战，为家乡而战，是我的荣誉。我感觉我有义务能够带领大家为我们沈阳队做好沈阳队的第12人，永远要站在我们的看台之上。
0: 以赛为媒，全城狂欢。一场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
4: 作为小微赞助商，我是收获最大的。因为东北超，我们小微企业参与其中，我觉得我们辽宁省营商环境就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对我们整个东北有信心，每个东北的小孩要回到家乡，共同让我们东北振兴。
5: 我们今年7场主场比赛，我们参与的人是112000多人，我们拉动的经济效益是58亿9000万，全国各个平台点击量，黑龙江是72亿，咱们东北超是1000多亿，超过了任何一个省市的足球联赛，这说明我们东北人能够呢干大事，而且能够呢干好大事。而且东北超真能把我们东北人的心连在一起了。
0: 东北超赢了，最大的赢是赢回了东北人太久没有大声说出来的信心与激情，
6: 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4省8市的足球，同时也了解4省8市的文化、美食，甚至旅游景点，让更多的全国人民来到了4省8市。我觉得这是东北的一种幸运，一种快乐。
7: 火爆的球市，高水平的赛事，也促进了我们4省区足球文化的交流。本身这个比赛我觉得就是4省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一部分。参与这项赛事我觉得就是取得了胜利吧，没有输家。
0: 首届东北超圆满举办，它所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东北4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块的球票可以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到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东北超的。

意义早已超越足球本身，它让东北这两个字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情感共同体，它让人们看见新时代东北振兴的

0: 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新一的东北潮，我相信会全新的亮相，整装东北的形象会进一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牢固树立。
1: 真没想到东北潮，它能够快速的就出圈，而且它很有特点，就是用一个足球串起了整个大东北。
2: 这个组织难度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起苏超跟其他单一省份的这个赛事，我觉得是难度是大的。但是我也很高兴的看到，就是你们做的很好，很成功，整体的协调机制，非常的有力。
3: 10月5日，大连蓑玉湾足球场的看台上升起了东北超开赛以来最后一面披风。今夜，东北赢的字样震撼全场。它所凝聚的是整装东北、振兴东北的力量。总决赛的中场哨声虽已响起，但东北超的故事不会远去。开放包容，勇立潮头，追求卓越，奋进争先的整装东北，更值得期待。本台报道。
4: 东北超总决赛激战大连蓑玉湾，同步开启的足球嘉年华也成了球迷们相聚的一场大联欢。
5: 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这次的大连蓑玉湾足球嘉年华就一个主题：整装东北。
6: 走进嘉年华，烟火气扑面而来，不用走遍三省一区，在这里就能一次性邂逅东北各地的特色美食。
5: 我手上这份呢，就是这次特别推出的整装东北 IP 的盲盒大礼包，那里面呢汇集了不同城市的特色美食，像这包呢就有沈阳的鸡架、哈尔滨的红肠和延边敦化的煎饼，那8个城市13个美食等您来拆。
7: 这次我们带来了延边的明太鱼、米酒，还有苹果梨等各类农特产品，也有米肠、辣白菜、参鸡汤等经典民俗美食。我们也希望用好东北超这次平台，是让更多人了解延边，爱上延边。
8: 各地做法也不同，但是我们归根到底都是我们东北人共同的爱好，希望通过这次东北超让更多人熟悉认识东北菜的底蕴。
6: 8座参赛城市还带着自己的特色文旅资源而来，通过推介和展演，把家乡的美好、东北的风情带给球迷。
9: 今天推荐的是我们大连首个省级的滑雪旅游度假地，想告诉大家我们大连的滑雪场也是非常优秀的，来到大连滑雪不动手。
6: 在这里我们看见好物相聚，文旅相融，更看见来自天南海北的球迷相聚，为足球呐喊，为东北相拥，这就是整装东北。
10: 东北一家亲在这一刻就是具象化了吧，三省一区的球迷在这个嘉年华团聚，非常幸福。
11: 东北的每一个城市大家都非常的热情，而且有非常多好吃的，这个大连的鱿鱼很好吃。
12: 这一次穿着苏超，然后里面套着大连，为东北超加油，来到东北就来到了家人一样，特别亲，叫什么，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亲。
13: 看着是足球的激情，看着是足球的氛围，因为东北是一家亲。
14: 这么近那么美，踢球看东北。
6: 本台报道。
3: 在东北超总决赛收官之战火热进行的同时，各地的第二现场也是一片沸腾，万千球迷齐聚屏幕前，共享这场东北足球的年度盛宴。
15: 大连蓑玉湾体育公园人潮涌动，偏低的气温丝毫没有影响球迷们的热情，大家围坐在大屏幕前，同步感受赛场上的热血沸腾，共享足球狂欢。
16: 这种氛围我还是特别特别喜欢的，明年如果能够把这个队伍能扩一下，然后比赛的时间拉长一点，我感觉效果会更好，像我们特别愿意看球的人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幸福。
15: 位于大连港湾奥特莱斯银月广场的第二现场也坐满了球迷，这里精心打造的沉浸式观赛场景，各类抽奖活动、巨型队服打卡点吸引了众多球迷。
17: 吃个饭逛个街，但顺便我就能把球看了，我觉得这个氛围我很喜欢，挺好的。
18: 我现在来到的是浦河左岸市集，那可以看到今天这里东北超的第二现场，为了给咱们东北超加油，还特地设置了飞天仙子的活动，可以看到现场氛围是非常的热烈，那让我们一起给东北超加油。
19: 一直在关注这东北超。我觉得这边这个市集它会打造的应该是越来越不错的。
20: 大家看，没有比这个有意思。

0: 思嘛，然后这块人多的话就是也挺热闹嘛，然后还有演出什么的。
1: 第二回了啊，第一回是这个东北超第一场沈阳踢球的时候搁看的，也是带孩子，然后就是朋友们在一块吃吃喝喝的。
2: 沈阳市康平县辽街同步开启赛事直播与文艺展演系列活动，以体育赛事加文旅演艺加夜间消费的融合模式，让市民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
3: 出来吹吹晚风，看看球赛，特别放松，哎，也能真切地感觉到城市越来越热闹。
2: 本溪小市亦庄的户外高清大屏准时切换至东北超总决赛直播画面，来自各地的球迷游客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紧盯比赛进程。
4: 在家看球是一个人的快乐，在这里和这么多球迷在一起看球，看总决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起见证东北超冠军的诞生，很难得，很难得。
2: 在盘锦市兴隆台区广厦艺术街东北超赛事第二观赛现场，球迷和市民齐聚街区大屏前驻足观赛，大家跟随赛场节奏呐喊助威，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激情。抚顺月牙岛举办东北超决赛夜月牙岛第二现场百校青年专场活动，抚顺返乡大学生激情开唱，水舞秀动感澎湃，应援牌挥舞，加油声浪层层翻涌。本台综合报道。
5: 东北超的赛场上不仅有热血竞技，更有纯粹的球迷温情。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球迷马学庆，听一听他跨越山海追逐东北超的足球热情。
2: 总决赛开赛之前，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入场口拉起了一个特别的条幅，上面承载着东北超八座城市的祝福。
6: 这个条幅呢，是5月12号我就从大连梭鱼湾球场出发，啊，用骑行加自驾的方式完成了八城市的巡礼。大家可以签一下啊，这是也是对我们东北超的支持。
7: 我看到我就觉得很感动，为了这个活动，它是八个城，就代表了我们东北欣欣向荣，会越来越好。
8: 因为我们在外边一般不会说自己是某一个省份的孩子，肯定会说自己是东北人，对，所以这也是表达了我们的一份心。
2: 从梭鱼湾出发，马学庆走遍东北超的八个城市，6500公里的路途，一路有球迷相逢，善意相伴。
9: 我印象特别深的呢，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呢是在内蒙古的翁牛特旗，当时我是在这个饭店吃饭，这个老板特别好，而且呢对东北超、对中国足球充满了感情。在这一路上呢，也感受到了各个城市市民的这种热情。东北就像一家人一样，感觉特别亲切。
2: 哨声吹响，赛场人声鼎沸。马学庆投入的呐喊，将一路收集的八成情谊留在了梭鱼湾的赛场上。
9: 我们的东北超会越来越好，而且会有更多的队伍加入，我们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强。东北超一定能成为这个全国人民最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性的足球赛事。
2: 本台报道。
10: 首届东北超成功举办，持续吸引中央媒体关注。新华社推出报道八个关键词一览东北超，通过整装东北、营商环境、自我造血、票根经济、第二现场、足球生态、长子精神和传承文脉八个关键词解码东北超的出圈密码。报道说，作为国内首创的跨区域比赛，东北超不是某一个城市的独舞，而是整个区域的合唱。赛事从百万元级冠名到5000元超小赞一律敞开大门，推动赞助商从资金投入者转向资源共享者、产业共建者。一张小小球票串联起多种业态的消费链条。当赛场内的呐喊汇成声浪，赛场之外第二现场的城市狂欢同步上演，东北的开放包容、勇立潮头、追求卓越、奋勇争先与东北超赛事同频共振。总台央视晚间新闻在报道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活力涌动中，关注国庆假期在辽宁大连举行的东北超收官战，观赛热潮叠加出游客流，全国各地的球迷来到大连欢度国庆。赛事配套推出多项惠民举措，球迷凭观赛票根可以免费预约游览省内84家景区，白天畅游山海，漫步百年老街，夜晚感受足球狂欢，带动餐饮、住宿、夜游等消费持续上扬。

0: 金秋时节，营口盖州市的葡萄大棚里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近年来，当地以品质为核、科技为艺，推动葡萄这个甜蜜产业从大而全向小而精转型。
1: 我现在在盖州市一处占地30亩的葡萄大棚内，大家可以看到果农们呢正在对葡萄进行着摘袋采摘。我手上的呢就是刚刚摘下来的一串葡萄，它的颗粒呢很饱满，而且呢更加的有光泽度，拿在手上呢也是沉甸甸的。
2: 看摘袋葡萄拿得好，也高兴，马上要卖钱了，心情指定好啊，丰收季节嘛。
3: 阳光下，葡萄颗颗晶莹剔透。记者摘下一粒放进嘴里，玫瑰香气瞬间满口充盈。合作社理事长赵博告诉我们，这种阳光玫瑰是合作社的主营品种之一。近年来，他们不再简单追求产量高、果粒大，而是严格控制产量，一亩地最多产5000斤葡萄，同时将果粒控制得更加小巧紧实，只为达到更好的品质和口感。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种植技术的提升和现代化农业设施的助力。
4: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套设备，就是，我们盖州市农业农村局，给我们提供的一套水肥一体化设备。以前我这一个棚放水需要4个人工，现在一个就够了。甚至说这一个人可以管2个棚，通过手机 APP 来设置，放水的时间和施肥的用量都是特别精准的。
3: 作为全国优质水果的主要供给区之一，盖州市的葡萄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市的支柱产业。盖州葡萄获得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近年来，盖州又通过规范种植模式、设定品质门槛，打造出晨风葡萄品牌。当地正在进一步拓展市场，让金秋的葡萄甜在枝头，也甜在果农心里。本台报道。
5: 十一假期，辽宁各大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多家博物馆推出特色展览、夜游体验等活动，丰富文化供给。一起跟随记者到博物场馆看一看。
6: 国庆假期，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实施了延时开放。
1: 我现在就在沈阳故宫，这里开启的故宫夜游活动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在戏台之上、大殿之前，各种文艺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光影和演绎之中体会到了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独特历史风韵。
7: 这次夜游吧，和白天感觉确实不一样，而且氛围啊也确实更好，
8: 灯光特别好，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就是特别出片，
9: 如临其境，身在其中，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是与国同庆。
6: 整个假期，辽宁省博物馆观展人数超过17万人次。无论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中汇集的各地镇馆之宝，还是常设展厅中的辽博馆藏的国宝级文物，都让八方游客大饱眼福。
8: 从这个整个文旅层面的感受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感受也好，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这种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10: 一方面能看到咱们辽宁以前几万年发展，另一方面我也能看到一个更有特色、更有人文环境的辽宁。
6: 十一期间，辽博还推出了特色讲解活动，以家正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为切入点，配以辽代40纳波文物介绍，让孩子们读懂家国情怀。
11: 讲解得特别好，然后让我对这些文物有了更深的了解，让我更加喜欢历史了。
12: 很多观众啊，是专程从外地来辽博参观的，这是群众社会文化需求提升的体现。这个假期啊，我们依然采取了免预约的制度，并且延时闭馆，希望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6: 本台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高速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1: 这里是丹阜高速沈阳收费站，假期最后一天，从今天早上开始，这里的车流量就在不断攀升，那预计今天的车流量也将突破10万台次。那目前呢，所有的车辆通道已经全部开启，并且台杆也是直接放行，所以在现场我们能看到，虽然车辆比较密集，但是整体的通行秩序还是平稳有序的。
6: 预计今天全省高速流量将超过127万台次。应对假期返程高峰，辽宁高速对易发生拥堵的50个重点收费站采取一

0: 站一侧，提前完成流量预判，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1: 晚间丹阜高速沈阳方向最易出现车多缓行，建议有条件的四乘尽量错峰至晚八点后返程。同时，广场的小红帽志愿者服务台为广大四乘提供了热水、应急药品、维修工具等。
0: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送旅客预计突破100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累计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国铁沈阳局通过实行高峰运行图、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持续提升运输能力。民航方面，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假期期间起降航班3255架次，今天机场旅客量将达到7.8万人次。桃仙机场在广州、上海、成都、武汉等热门城市加密航线，并落地沈阳至上海浦东快线跨航司自由迁转服务，确保旅客返程出行顺畅。本台报道。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在无犯，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瓶子呀，还得是大瓶，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2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4: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2: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0: 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

0: 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 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 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 19.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 5.1 天，同比提升 11%。 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7: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

0: 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1: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 9.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 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 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2: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3: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4: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3: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5: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3: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6: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3: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7: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3: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8: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3: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9: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3: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

0: 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

0: 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强链、补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急剧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京党一批高端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我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1: 近年来，北镇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改革创新、城乡提质、民生改善主攻方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2: 工作中，北镇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北镇落地生根。5年来，北镇市坚持深耕实

0: 总开复工项目累计达到640个。风湖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等一批投资超2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五年来，北镇市坚持培优扶强、三产共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3.95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9.5亿斤。北镇葡萄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北镇鸭梨、驴山鸡蛋双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库鹿台蔬菜批发市场年交易量占东北地区20%以上。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和新型肥料、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义乌驴山景区通过国家5A 级景观质量评审，北镇梨花节获批全国保留节庆活动品牌。全市景区五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0万人次。五年来，北镇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三集中三到位改革落地见效，680项7+1类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应尽必尽。五年净增市场主体14296户，全市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26家。五年来，北镇市坚持建管并重、绿色赋能，百姓福祉更加殷实。县级公路北阁路被评为全国最美农村路，北镇市获评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获评乐龄陪伴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程全国示范县。一系列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城乡环境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北镇今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日前，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启动全市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业务轮训，本次培训紧扣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部署，落实省市相关专项行动及辽雷计划儿童关爱保护项目工作要求，着力提升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效。
2: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是基层卫保工作的前沿触角，本次培训分6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市107名儿童督导员、1392名儿童主任全员参训。培训立足基层一线实操需求，特邀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民政业务骨干授课，围绕儿童福利政策解读、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干预、个案排查、风险研判、精准处置与跟踪帮扶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开展沉浸式实操教学，补齐一线工作人员业务短板。此次轮训进一步夯实全市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力量，有效提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效能，健全完善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
3: 本次培训聚焦风险排查、个案处置、心理关爱等实操内容，为一线工作者补齐短板、充电赋能。下一步，按照市民政局的工作安排，我们卫保中心将持续做实常态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用心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金秋送爽，国庆佳节来临，一线城乡大街小巷盛装亮相，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祥和奋进的节日氛围。
5: 走在一线的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乡镇沿街道路，两侧统一悬挂的五星红旗喜庆灯笼格外显眼，一抹抹中国红点缀全城，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整洁的市容环境、喜庆的节日装饰，让城市焕发崭新活力。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商超、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6: 借着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市民出游购物需求旺盛，我们备足各类货源，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用诚信经营，为国庆献礼。
5: 节日期间，环卫工人、执勤人员、基层干部、商户从业者等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城市整洁有序，市场平稳运行，群众安心过节。举国同庆之时，各行各业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以昂扬姿态迎接崭新征程。
1: 近日，省农科院在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邀请省测产专家组 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

0: 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良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
1: 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2: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酸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10个品种，这10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花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这个品种它的优质含量达到80%以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专家通过小区的5点检测3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杆之后达到了512公斤，比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也高出了33%以上。
1: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花生2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集中示范种植10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2: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的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所以让我们的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这个品种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
1: 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两种良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3: 金秋时节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我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凌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我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
4: 记者在滨河路麦水桥沿岸看到，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我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5: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4: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民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6: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大家的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0: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锦州石化化工一部烷基化装置废酸再生单元连续运行740天，刷新装置长周期运行历史记录，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连日来，北镇市北镇街道、沟帮子街道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等部门对辖区部分小区开展环境秩序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有效整治老旧小区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占道等乱象，全面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连日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化翻新工作，常态化整治市容秩序，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方便群众出行。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7: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

0: 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着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8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综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那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

0: 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呢，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

0: 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哎，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川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环节，我们将带您走进神秘荒野，去探索生活在那里的动物宝宝的奇妙世界。风雨来临之时，可爱的树袋熊会怎样应对？沙漠洞穴的深处又在上演着怎样的生命奇迹？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只勇敢的狗狗凭借敏锐的嗅觉拯救了主人一家。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生活在非洲且样貌奇特的四不像动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澳洲密林，枝头上的这对粉红凤头鹦鹉正在贴心地为彼此打理毛发。这对西米鹦鹉同样在用自己的尖嘴互相打理对方够不到的地方，但对于尾羽这样的关键部位，还是自己打理比较稳妥。尾羽很容易理顺，只需要美美的洗个澡就好。就像这只正在拍打水面的深红玫瑰鹦鹉一样，此刻它正享受着河水浴带给它的舒适与安宁。小巧可爱的虎皮鹦鹉可能就不是那么喜欢洗澡了，但即便它不喜欢下雨，这也是它唯一能够清洗自己的方法了。毛毛细雨只需要片刻就会进化成为倾盆大雨。好在树袋熊早有准备，它们的厚皮毛是天然的雨衣。鉴于树袋熊常年都在树上爬来爬去的，因此练就一双结实的臂膀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虽然它们看起来矮矮胖胖，但它们大腿上的肌肉十分发达。暴雨终于停了下来，哪怕风吹雨打，凭借着强有力的爪子和锋利的指甲，树袋熊也能把自己牢牢钉在树上。树袋熊宝宝怎么办呢？紧紧抱住妈妈就好。小树袋熊出生后的头七个月，它会和妈妈天天黏在一起，借助妈妈的乳汁和消化过的糊状树叶来茁壮成长。稍微大一些的树袋熊宝宝则可以自己觅食了，这些小毛球每天都要吃下近半公斤的叶子。树袋熊天生就喜欢搂抱，此外小树袋熊宝宝还喜欢在妈妈身上爬来爬去。全当作为以后的爬树生活做练习了。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去看看其他的动物宝宝们都在干些什么。这是灰袋鼠。在灰袋鼠宝宝六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头伸出育儿袋，用自己水汪汪的眼睛观察这个神奇却充满未知的世界。谁能想到这些小可爱刚出生的时候只有一个糖球那么大，长到现在想必也十分不容易。他们住处周围遍地都是鲜美的青草，不过灰袋鼠宝宝在九个月大之前还没法享用这些天然的美味。他们会窝在舒适的卧室里，借助母乳来让自己成长。灰袋鼠有一个大大的育儿袋，但对于每天飞速成长的小宝宝来说，生活在这样的空间还是有些局促的。毕竟作为长足动物，它们有着一双无处安放的大脚。另一位出场的巨星是澳洲野狗，它们可是澳洲丛林里最著名的动物之一。现在我们就要走进这位野狗妈妈和她宝贝的神奇生活。雌性野狗每次可产崽1到10只，

虽然对猎物很残暴，但野狗妈妈对自己孩子可是温柔备至。这只野狗妈妈是一名相当称职的母亲，面对这么多幼崽，她心里知道今天又有的忙了。澳洲野狗十分善于变废为宝，他们会把旧袋鼠洞穴、隐蔽的石洞和中空原木等现成的道具变成自己的巢穴。澳洲野狗宝宝会在3周大左右的时候离开洞穴外出探险。这只澳洲野狗不想让宝宝跑得太远，野狗夫妇会共同照顾幼崽，他们的宝宝在1个月大以前就开始吃肉了。说到食物，这些小家伙的早餐似乎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让我们看看遥远的美洲高山上又有哪些可爱的动物宝宝。这只山狮宝宝正在享受妈妈给它的清洁服务。

来到亚洲，这些巴巴利猕猴和他们的远方亲戚一样，对梳理毛发这件事乐此不疲。狮子是令他们厌烦的害虫，同样也是可口的零食，把它们扔掉实属可惜。灌木丛林中，一只猞猁正在怡然自得地洗着澡。这位是旱獭，是松鼠科中体型最大的成员，没有什么社交活动能比美容更受他们欢迎的了。但是啄羊鹦鹉却喜欢自己动手。一只草原猴宝宝正在树顶上给妈妈整理全身的毛发。这三只猴子身上的寄生虫都被拿掉了，清洁工作做完后，他们现在可以闹着玩了。

这片高原上的狮尾狒受到了捕食者的骚扰，小狮尾狒紧紧地抱着妈妈，他们冲到了安全地带。危险结束后，他们又可以做各自的事情了。这些狮尾狒宝宝真是太忙了。时光就像这条溪流一样匆匆流逝。我们去看看豪猪吧。豪猪身上长有棘刺，属于啮齿科动物，它们生命力顽强，在北美寒冷的高山上也能存活。这只被草地上鲜艳的花朵衬托着的小豪猪看起来并不是很粗野。这里的花香没有吸引它的注意力，因为它在专注地做自己的事情。他今天的任务是练习攀爬技巧，这块小原木对他这样的初学者来说再适合不过了。他还有些站不稳，但豪猪能借助爪垫稳步行走。这个大胆的小家伙已经爬到了最高处，他要吃些绿叶庆祝一下。

虽然他的身体看起来还有些松软，但他已经长出了可以御敌的疾刺。豪猪生来就长有疾刺，但刚出生的幼崽的疾刺比较柔软，这能为妈妈减轻不少烦恼。出生几小时后，小豪猪身上的疾刺就会变得坚硬锋利。虽然豪猪每天都在地面上活动，但为了躲避树下捕食者的攻击，他们都住在树上。这只小豪猪很聪明，它做了很多攀爬练习，这个早晨过得太充实了。

与家鼠和田鼠不同，这些动物热爱修造房舍，生儿育女讲究质量。土拨鼠夫妇一起在地表的洞穴里搭建了一个草窝，随后他们会安守家园，每年生育养窝到4窝幼崽。

既然爱情的花朵能在沙漠绽放，爱情的结晶也能在荒原里展现出别样欢腾的生机。一个特殊的时刻来临了，一株长满棘刺的仙人掌下有一处隐秘的洞穴，一只母林鼠正在洞中生产小宝宝，它们堪称婴儿制造机。每年它们能产下五窝幼崽，幼崽出生时全身无毛，光溜溜的，又脆弱又无助。出生十天到十二天，这些小家伙才能睁开眼睛。接着再过上几星期，小幼崽们就要停止吸吮母乳了，他们两个月大就要组建自己的家庭，去做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小老鼠的童年实在是太短暂了。午后的时光飞速的流逝，这些奇特动物奔袭向前，展现了生命的张力和能量。现在我们将前往北美荒芜的大平原，在那里了解更多这种动物的生活。旅行正式开始。美洲羚羊春天产崽，每胎育崽一到两只，每只幼崽的体重可达 5.5 公斤。小羚羊在出生30分钟之后就可以站起身。哦，看它的斗志多么顽强。小小年纪就能完成多项任务了，饱餐一顿，让别人清洁身体，靠自己的脚站在地上。长到四天大，这个小家伙的奔跑速度就能超过一个成年人，而再过不久，那些英姿飒爽的骏马在他面前都会汗颜。不过在最初的几天里，小羚羊还需要打打基础，他们会待在高草当中接受母亲的哺育。这种鹿一样的动物真是一种非同凡响的生灵。美洲羚羊的祖先可以追溯到2000万年前，如今它们和其他亚种是这一物种仅存的成员。如果小羚羊的速度已经让你惊觉，再来看看成年美洲羚羊是如何跑动如风的。美洲羚羊的奔跑速度紧随猎豹之后，是世界第二快的陆生动物，时速几乎能达到每小时90公里。臀部的白色斑点不仅仅是装饰，实际上这是个预警信标，同类在几公里外都能看清楚。它能把在不同草场上进食的群体成员聚拢在一起，这些绝无仅有的美洲本土居民能在野外生活大约10年。

时近黄昏，我们应该去看看野牛群的一些小野牛了。作为小婴儿，他们的体型实在过于庞大了，这还是生命最初阶段的样子。成年野牛体重能达到一吨，边漫步边吃草是很悠闲的生活。牛群每天只能行进大约3公里，

0: 将要遭遇的挑战做准备。左侧那支似乎在未来争夺地位的权力游戏中赢得了先机。在这片长满了野草的山坡上，气氛轻松得多。母牛要照顾小牛大约一年的时间，小牛从很年幼的时候就要学会吃草。另外，反刍也是一项需要掌握的重要生存技能。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年轻的夫妇珍妮和赖安·科纳罗有六个孩子。自从11年前搬到埃德蒙顿后，他们爱上了这座城市，并且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露娜是家里第9名成员，她拥有哈士奇和爱斯基摩犬的血统。露娜性格坚毅而平和，受到家人保护的同时也在守护这个家。
2: 我觉得露娜的身上有一些狼的特征，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她都会待在家里，但是到了冬天她就喜欢在户外活动。
0: 露娜已经完全适应了珍妮的家。露娜之前的主人养了只小狗，两只狗不能和睦相处，主人不愿放弃任何一只狗，但机缘巧合，露娜遇到了珍妮。
2: 露娜走到我身边，看了看我，然后躺在地上，我就给她抓肚子。我知道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我想收养她。露娜当时的女主人说，她只愿意把她送给我，因为我和露娜有一样的眼睛。露娜有一只蓝眼睛，里面有一个棕色圆点，我也有一只蓝眼睛，里面也有一个棕色圆点，所以她觉得这可能是天意，是老天爷让她把露娜交给我们。
0: 珍妮说，露娜能察觉到坏事的发生。
2: 那天夜里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发现露娜有些不对劲儿，她特别想到外面去。通常情况下她会跑出去上个厕所，几分钟后就回来了，但是这一次外面的雨很大，我叫了她，她才进屋。我很想知道她为什么想待在外面。进来吧。她进来的时候全身上下都是泥，她好像挖到了什么东西。她看着我，眼神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为什么她把自己弄得这么脏。由于我当时已经很累了，所以虽然她看起来很焦虑，想传递给我某个信息，但是我实在是太累了，所以我就上床睡觉了。
0: 露娜在后院里发现了威胁全家人安全的隐患，她想通过刨地让主人意识到危险，但主人看不到危险，只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土坑。
2: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要去上班，我本来想去看看她在院子里干了什么，但是最后没来得及。没过多长时间，我老公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露娜在后院里挖了一个很大的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进屋的时候身上沾满了泥。
3: 嘿，以后别这样了好吗？
0: 莱安不知道的是，露娜闻到了从地底下散发出来的不寻常气味。露娜天生具有发现危险的本能，她闻到的气味是致命的天然气。
3: 我以为她只是在刨地玩。
2: 赖安告诉我，露娜在草坪上挖了一个很大的大洞，她说院子里到处都是露娜的脚印，露娜一整天都在不停地跑进跑出查看那个大洞。
3: 到处都是她的脚印，洞的旁边都是她的脚印，我想也许地下深处埋了一只死去的动物，他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只是我还不知道。
4: 狗狗依赖嗅觉，就相当于我们人类
0: 依赖

0: 试卷一样。
1: 他一定不停地挖洞，不停地挖，像疯了一样。我们发现，因为洞里积了一些雨水，水面上不断地冒出一些气泡。
0: 当发现水里冒出气泡后，他们就想，是不是天然气泄漏呢？
2: 我就说，不可能吧。我心想，天然气泄漏太荒谬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0: 安迪是卡尔加里消防局危险品处理队的高官。
3: 天然气泄漏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这主要是因为天然气具有易燃易爆的特点。我们尤其担心地下天然气泄漏，原因有几点。第一，这种泄漏很难检测，有可能发生一段时间之后也没有人察觉。第二，天然气会沿着地下通道流窜，在经过有天然气管道的房屋时上升到地面。后院天然气泄漏最坏的情况是，如果有大量天然气泄漏，而且很长时间无人发现，那么天然气就有可能在屋里屋外积累起来，然后一旦出现一点火星，整个屋子就会烧起来，甚至爆炸。
0: 赖安和珍妮给天然气公司打电话，15分钟后技术员赶到，检查后他告诉这对夫妇情况不妙。
2: 确实有天然气泄漏。
0: 应急维修人员立即赶到科纳罗家的后院，这次泄漏可能造成严重威胁，还好发现较为及时。
3: 露娜是在保护她的家人，保护她的地盘。我认为当她在自己的领地闻到奇怪的气味时，她感觉到她的家人受到了威胁，因此她想找出原因，于是开始挖地。
1: 多亏了露娜，她让我们发现了这个危险。如果她没有挖这个洞，我们根本无从知晓，也就不会给天然气公司打电话。
0: 天然气公司冒雨工作了一整夜，等到珍妮第二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地面被挖过的痕迹。
1: 它在某些方面很特别，我没法解释，只是知道。
0: 露娜有两种狗的血统，在这件事上，爱斯基摩犬的基因发挥了大作用。
3: 我觉得露娜因为有爱斯基摩犬的基因，所以才会一直坚持要把他察觉到的危险信息告诉家人，他一直在坚持，这是爱斯基摩犬的典型行为。他们天生就会坚持不懈地做一件事情，拉着重物，慢慢地穿越北极。
2: 在我心中，露娜就是一位英雄。如果没有她，天然气泄漏的情况会变得更严重，我们可能要被迫地搬家，或者更糟的是，可能会发生一场灾难。
1: 我不能肯定他为什么刨地，也许是因为气味，我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是他发现了那里有潜在的危险，是他帮助我们解除危机。对于我来说，露娜就是一个英雄，我觉得她表现得非常出色。她想尽办法把危险的信号告诉我们，为此我很高兴。虽然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我们最终发现并检查清楚危险的根源，这一切都要感谢他。
0: 火加披，一种长相十分独特的非洲生物，独特到乍一看都不会相信它老家是非洲的。这位来自刚果密林中的奇特生物看上去就像一个杂糅了多种动物特征的大拼盘，它们有着类似长颈鹿的耳朵，同时又长着斑马的腿。这些家伙十分警惕，要抓紧在它们溜走前多观察一阵。虽然在容貌方面容易让人犯糊涂，但火加披可是一种魅力十足的动物。火加披是现代长颈鹿唯一的近亲，这种动物生活在森林中，又被称作欧卡皮鹿。它们直到1901年才被科学界发现，是非洲大陆最后揭开面纱的大型哺乳动物。但和身高明显占优势的长颈鹿相比，火加披的身高属实是硬伤了。 但只要不和长颈鹿这样的选手

火甲蜱的体型也是不小的，它们身高能有 1.8 米，有 320 公斤重，体型和马步相上下。火甲蜱的背部为暗红色，腿和臀部的白色横纹与斑马身上的横纹非常相似。至于为什么火甲蜱身上还会有这样的横纹，科学家至今没有合理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保护色，也可能是它们的身份条形码。

0: 紫荆招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应非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笑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1: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斑斑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这些证据。
0: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个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

0: 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通化石的情况呢，还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亿或500亿，
2: 缺点什么的。
1: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就行，弄湿土，就找这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
5: 拿刷子刷一下，
3: 对，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嗯，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
3: 嗯，
5: 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在。
5: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嗯，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啊。
5: 它都是食草类。
3: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时候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5: 奔跑发力是吧？
3: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5: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3: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30-40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0: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4: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感觉怎么样？

0: 痛，这么大小，
1: 反正就是个幼鹤的牙齿，幼鹤的牙齿，
0: 它就是这么大小。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3: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就是咱们在五龙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1: 哦，
3: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了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1: 夏季，
3: 对啊，它
1: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3: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1: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3: 对
1: 来猎杀他们。
3: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1: 嗯，古人。
3: 嗯，对。
1: 猎杀马的人。
3: 对对，叫猎马人。
1: 哦。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4: 这边不能走，这边，
5: 慢点，
4: 那腿好，快点，
5: 慢点。
6: 说几个洞以前还没经过，真的吗？

0: 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
2: 嗯，
1: 一般就是洞口，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得叫外来的火种，就比较好像些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再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现在就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就慢慢就进化过来了。
3: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4: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5: 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4: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了。

0: 攀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1: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卫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米，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2: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1: 对，灰烬城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1: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胜利山一直以后都是挨抱着，就是这个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那边发放这么扩散。
0: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1: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2: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件。
15: 我是信的吧？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重量不一样啊。
16: 那这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2: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15: 想你的每一刻。
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2: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2: 是

0: 小林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
12: 太好了，真
2: 的。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神秘狂野的南非，去揭秘生活在南非的岩蹄兔究竟是拥有怎样的本领，让它能够在峭壁之上如履平地。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一只拉布拉多犬交到了一个大块头的朋友，而这可让他们的主人没少费心。在奇趣头条里，您将了解到长相宛如外星人的后为什么会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角色。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南非陡峭的崖壁之上，生活着一种可爱的小动物，它们就是岩蹄兔。它们穿行于峭壁的缝隙之间，是数一数二的攀登高手。岩壁上方的平台是这群毛茸茸的小可爱们最爱的游乐场。这群岩蹄兔是由20只雌性和首领组成，它们有着天然的毛皮外套来保暖。牙齿用来进食，也可以当作梳子。后足上的长爪子则能起到痒痒挠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在没有爪子或脚趾的助力下，岩蹄兔是如何做到在岩壁上来去自如的？答案就在他们的足垫里。这些吸盘一样的足垫能牢牢吸住岩石。他们的就餐地点在悬崖下方，这些小家伙最喜欢吃花朵、野草之类的食物。

0: 虽然岩提图觅食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小时，但对他们来说这一小时格外漫长，因为危险一直存在。在捕食者看来，离开庇护所的岩皮兔和到嘴的点心没什么区别。尤其是那些空中的捕食者，例如非洲黑鹰就特别好这一口。如果岩皮兔会说话，他一定会一边逃跑一边尖叫着冲黑鹰喊道：
1: 你不要过来呀。
0: 那些运气不好的岩皮兔就只能沦为黑鹰的盘中餐。看来黑鹰这次运气不错，至于其他瑟瑟发抖的岩皮兔，就只能等外面风平浪静后才能再出来。

每只雄性岩蹄兔都有着各不相同的歌喉。比如这个群体的首领，他会用独特的声音向人们宣告自己的领导地位。而他心仪的姑娘也能由此分辨出他的身份，他可以闻出雌性是否有意接受他，但是决定权在雌性手里，他可能要耐心等上一段时间。雌性岩蹄兔每年的发情期只有几天，因此雄性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了提高自己脱单的成功率，他们会对雌性岩蹄兔展开锲而不舍的追求，绝不放弃。最终他成功抱得美兔归，这段小插曲终将结出果实。群体首领还会与其他雌性交配，随着夏天的脚步逐渐走远，天气渐凉，交配季节也走进了尾声，很多雌性都怀上了自己的岩蹄兔宝宝。随之而来的是严冬的考验，肆虐的暴风雨将会持续长达五个月，寒冷和大雨随之而至。对植物来说，潮湿的气候便是它们的福音，但对喜欢温暖的岩蹄兔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它们蜷缩在峭壁里躲避令人讨厌的风雨，不敢迈出一步，但在有阳光的日子里，寒冷的峭壁上也是生机依旧。岩蹄兔必须等到身体回暖，因为在寒冷的冬天，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好几度，它们需要阳光让身体重新暖起来。特别是那些怀孕的准妈妈，趴在温暖的沙子上，对雌岩蹄兔和它肚子里的宝宝都很有益处。与小巧可爱但怕冷的岩蹄兔相比，南非的另一种生物就不担心寒冷问题。南非海狗自带保暖脂肪和防水外套，哪怕是仅有15度的海水也奈何不了它们。这就意味着无论狂风暴雨还是阳光明媚，它们都可以照常生活。只有需要休息繁殖的时候，它们才会回到岸上。在南非的西海岸，恶劣的环境并不会阻碍海狗的族群繁荣壮大。

善于闪展腾挪，就不必担心密集的岩石。海狗是天生的游泳健将，它们在水下迅捷如飞。南非海狗们传奇的一生要从陆地上开始说起。今天是这些雌性海狗们的水下表演中场秀，在这之后他们将回到陆地上，担负起繁衍后代壮大族群的伟大使命。

现在是11月初，正值南半球的春末。这些毛茸茸圆滚滚的大家伙在南非西海岸的海滩上随处可见。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大陆海狗群之一，这些海狗已然成为了南非的一道风景线。和其他许多种类不同，南非海狗的后鳍肢能朝向前方，因此它们能曳地行走。虽然在水中海狗看起来优雅无比，但它们在陆地上就是另一副模样了。雄性海狗已经在海滩上划分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别看现在的雄性们在一起嬉戏打闹，其乐融融，他们早晚会为了争夺领地和雌性对同伴大打出手。鉴于现在他们还比较弱小，养精蓄锐才是正确的发育策略。这些年轻的海狗现在还比较羞涩，羞于为爱战斗。这只雄性大约有14岁，体重350公斤，正当壮年。他和其他雄性海狗一样，像一位国王一样看守着自己的所有财产，包括领地内的雌性。在接下来的2个月，雄性会在只依靠体脂的情况下捍卫领地。过去11个月，他们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大战储备脂肪。海狗也面临男多女少的局面，因此为了领地和雌性的争夺在所难免。海狗挺起自己庞大的身躯，牛气哄哄地向雌性展示着自己的威猛。但是有时候这还不够，海狗们在领地边缘擦枪走火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力量展示过后，他们会清点损失，确保女眷还留在自己的领地。不接受挑战的懦夫将没有资格留在这里。为了保存体力，他们很少会与势均力敌的对手战斗。但是并非永远如此。

雌性海狗对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之间的打斗已经习以为常。拥有一套海景房对于雄性来讲是一种巨大的优势，这大大的提高了他们拦截雌性海狗的成功率。但是对登陆海滩的雌性来说，交配并不是第一要务，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分娩。不久以后，海滩上将到处是体重在5公斤左右的新生儿。

刚刚荣升母亲的海狗对自己宝贝占有欲极强，甚至会为此大打出手。这时就需要雄性出来调停争端了。在幼崽出生后，妈妈达成了他们登陆海滩的两个目标之一。现在海狗妈妈可以试着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

0: 为了让自己能够在来年顺利产崽，他们必须在2个月之内怀孕。他们要趁雄性海狗在身边的时候，尽快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而关于南非海狗的传奇也将继续延续下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北莫特尔海滩，一个名叫老虎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居住着100多只被救来的动物。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万游客会来欣赏那些世界上最稀有的老虎在园区自由漫步的奇观。但今天的主角并不是这里的老虎，而是一只生活在这里的拉布拉多犬以及他那特别的朋友。
2: 贝拉是一只6岁的黑色雌性拉布拉多犬，它是我最好的朋友和伙伴。
0: 贝拉和托尼亲密的就像两块吸在一起的磁铁，他们做任何事都要在一起。
3: 贝拉一直都在托尼的身边，是托尼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0: 贝拉是托尼的忠实伙伴。
2: 贝拉成天跟我待在一起，但我做导游时就必须把她留在家里，
4: 跟着我。
0: 托尼作为保护区的地面导游，负责照料园区内动物幼崽的饮食起居。照顾这些小家伙并不轻松，托尼需要一天24小时的密切关注这些小家伙的情况。
2: 动物需要我们，我们必须一直守在他们旁边。我们没有假期，他们一天要喝2-3次奶，晚上睡觉前我们必须给他们做清洗，这比养一群

0: 拉布拉多犬是天生的游泳健将，这与它们特殊的足部构造有关，它们脚趾之间的蹼能够给足它们在水下所需的推力。况且这种狗狗对低温也有着优秀的承受力，优秀的身体素质让它们成了精力异常充沛的狗狗。对于贝拉来说，游泳是一件能够令他无比开心的事。如果这个时候他那体重4000公斤的好朋友也在场，他会更开心。这个朋友就是非洲象泡泡。
1: 泡泡是一只非洲象，是我的大个头妹妹。
2: 泡泡已经跟我一起生活30年了。
1: 有狗狗贝拉和大象泡泡作伴，这是世界上最酷的事情。我总喜欢跟他们一起玩，能跟他们共度时光真是太美好了。
0: 贝拉和泡泡的深厚友谊已经持续了5年，但考虑到泡泡很可能不小心把贝拉压扁，托尼不得不时刻注意贝拉的安全。
1: 有一天我们带贝拉来到河边，当时他刚7-8个月大，他直接跳进水里。一开始他有点害怕大象，但因为我在泡泡身上爬上爬下的，所以他学会了骑大象。从一开始害怕到后来成为朋友，这个过程很缓慢。
0: 泡泡是一名孤儿，正因如此，他与贝拉这段超越物种的友谊才显得无比珍贵。
2: 泡泡从非洲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是名孤儿，这个小姑娘需要我们的关爱。
0: 泡泡的母亲被象牙偷猎者杀害。
2: 由于象牙买卖，非洲每年有上万头大象被猎杀，泡泡就是因此失去了亲人。他被护林员救起并送到收容机构，而当时我们表示愿意照顾这头小象。我们用木头给泡泡造了一个大箱子，把它装进去，从约翰内斯堡空运到亚特兰大，再运送到我们这里。
0: 大象是出了名的高智商，它的大脑所具备的复杂性基本与人类别无二致，正因如此，它们才会有各种令人惊叹的行为表现。30年来，多克总是带泡泡散步，好让它多见世面。
2: 丰富泡泡的见识是一项全职工作，我们带它去树林里寻找新鲜的草根、嫩芽和它爱吃的植物。它需要新的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刺激，以增长见识。
0: 鼻子是大象最为重要的器官，象鼻上有50000条小肌肉，所以大象的鼻子能够360度无死角全方位移动。
2: 与大部分动物截然不同的是，大象通过它们的鼻子来探究周围的世界，
0: 包括与它的伙伴贝拉玩捡球游戏。
1: 当泡泡与贝拉躺着休息时，泡泡会用鼻子爱抚贝拉，扯扯贝拉的小耳朵，抚摸贝拉的小尾巴。泡泡肯定好奇贝拉怎么那么柔软，尤其是拉布拉多犬怎么会对人类表现得那么友好呢？泡泡很聪明，我觉得他能理解狗的社交模式，他很喜欢贝拉的陪伴。
2: 大象是群居动物，喜欢有伙伴作陪。泡泡外出散步的时候，我会一直陪着他，但我会感到有点无聊，他喜欢跟我待在一起，但我不能总陪着他。于是贝拉填补了这个空白，他跑来跑去的，让泡泡保持活跃。
1: 不管贝拉做什么，泡泡都很感兴趣。我觉得他把贝拉当成了他的小宠物。
2: 泡泡需要长期的友谊，需要有伙伴一直陪在他身边，而贝拉能满足泡泡的需求。一只大象的群居需求和一只狗的交流愿望发生了交集。我相信对于一头独自生活、没有任何同类作伴的大象来说，这只狗能够大大丰富它的社会体验。狗是极其喜欢交际的动物，它们能与看似差异巨大的其他物种成为朋友。
0: 贝拉与泡泡的友谊已经持续了5年，这5年里它们互相陪伴，互相治愈。
1: 我觉得这种关系非常独特，我没有见过泡泡与其他狗有过交流，也没有见过贝拉与其他动物能够打成一片。
0: 大象的寿命能够比拉布拉多

0: 犬长几十年，虽然泡泡已经30多岁了，但它仍会比被拉活的久。
1: 大象也会伤心难过，但我觉得有了人类的陪伴，泡泡能挺过去的。也许将来还会有其他狗与它做朋友。
2: 莫特尔海滩保护区的人都看在眼里，泡泡和贝拉在一起远比他们独自一人所能做的事情多得多，他们在外面玩得很开心。如果没有彼此的陪伴，他们任何一方都不会过上这么快乐的生活，所以他们能一起玩是件特别好的事情。没有什么动物能像狗那样，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
1: 如果你养了狗，狗会比其他的朋友更让你快乐。
2: 我觉得狗给予我们人类关心、分享和情感，贝拉也同样把这些慷慨地给予了泡泡。
1: 贝拉是神奇的动物，它和泡泡的关系同样神奇。

最早的后化石可以追溯到 4.45 亿年前，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也不见开花植物，甚至恐龙尚未崛起。这种传奇生物数亿年一直这一种模样。这种节肢动物所生活的环境没有太大竞争力，某种意义上这也给了它躺平的资本，因此也就没了进化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后并非完全不进化，它有一副进化而来的外骨骼。有了这层铠甲护体，它们的天敌少之又少。但天敌少并不代表没有天敌，鲨鱼和海龟就非常喜欢以后为食。当后使出全力逃跑时，捕食者最后抓住的也许只是它们的尾巴。这条尖刺一样的尾巴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让它看起来十分凶狠。它的作用只有帮助后在腹部朝上时将自己翻过来而已。漫长的 4.5 亿年来，后一直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它们的卵异常美味。当后在春季的沙滩上产下卵时，社禽赶来享用后卵盛宴。每只鸟每天能吃多达9000枚卵。如果迁徙途中没有补充这种营养，许多鸟就无法完成旅行。所以后给候鸟提供了支援。这些乐于助人的动物也许长相怪异，但是他们早在 4.5 亿年前已经证明大自然有多么英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倒计时三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深耕链式发展、数字赋能转型，我市工业能级持续提升，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聚力兴产业、阔步向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产业链思维统筹工业发展，持续完善链式发展体系，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市工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2: 在重点产业链建设上，我市围绕二加三加五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强链、补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集聚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京党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市场新材料六温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

0: 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宇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十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恩威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辽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我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五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我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1: 近年来，北镇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改革创新、城乡提质、民生改善主攻方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2: 工作中，北镇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北镇落地生根。五年来，北镇市坚持深耕实业，项目为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2020年增长 77%，获评全国首批县域商业领跑县和辽宁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项目建设方面，全市入统开复工项目累计达到640个，丰湖锂离子电池、富集材料等一批投资超2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五年来，北镇市坚持培优扶强、三产共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3.95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9.5亿斤，北镇葡萄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北镇鸭梨、驴山鸡蛋双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库鹿台蔬菜批发市场年交易量占东北地区20%以上，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和新型肥料、新能源、新材料3大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义乌驴山景区通过国家5A 级景观质量评审，北镇梨花节获批全国保留节庆活动品牌，全市景区5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0万人次。五年来，北镇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3集中3到位改革落地见效，680项7+1类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应尽必尽。5年净增市场主体14296户，全市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26家。五年来，北镇市坚持建管并重、绿色赋能，百姓福祉更加殷实。县级公路北阁路被评为全国最美农村路，北镇市获评4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获评乐龄陪伴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程全国示范县，一系列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城乡环境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北镇今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日前，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启动全市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业务轮训，本次培训紧扣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部署，落实省市相关专项行动及辽雷计划儿童关爱保护项目工作要求， 着力提升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效。
0: 儿童督导员

0: 儿童主任是基层卫保工作的前沿触角。本次培训分六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市107名儿童督导员、1392名儿童主任全员参训，培训立足基层一线实操需求，特邀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民政业务骨干授课，围绕儿童福利政策解读、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干预、个案排查、风险研判、精准处置与跟踪帮扶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开展沉浸式实操教学，补齐一线工作人员业务短板。此次轮训进一步夯实全市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力量，有效提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效能，健全完善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
1: 本次培训聚焦风险排查、个案处置、心理关爱等实操内容，为一线工作者补齐短板、充电赋能。下一步，按照市民政局的工作安排，我们卫保中心将持续做实常态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用心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金秋送爽，国庆佳节来临，一线城乡大街小巷盛装亮相，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祥和奋进的节日氛围。
3: 走在易县的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乡镇沿街道路，两侧统一悬挂的五星红旗、喜庆灯笼格外显眼，一抹抹中国红点缀全城，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整洁的市容环境、喜庆的节日装饰，让城市焕发崭新活力。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商超、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4: 借着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市民出游购物需求旺盛，我们备足各类货源，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用诚信经营，归国庆献礼。
3: 节日期间，环卫工人、执勤人员、基层干部、商户从业者等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城市整洁有序，市场平稳运行，群众安心过节。举国同庆之时，各行各业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以昂扬姿态迎接崭新征程。
5: 近日，省农科院在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邀请省测产专家组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良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
3: 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6: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酸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10个品种，这10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花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这个品种它的优质含量达到80%以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专家通过小区的5点检测3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杆之后达到了512公斤，比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也高出了33%以上。
3: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花生2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集中示范种植10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6: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的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所以让我们的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这个品种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
3: 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2种良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2: 金秋时节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我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凌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我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
0: 记者在滨河路漫水桥沿岸看到，

0: 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我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1: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0: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民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2: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啊，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啊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啊，大家的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啊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0: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锦州石化化工一部烷基化装置废酸再生单元连续运行740天，刷新装置长周期运行历史记录，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连日来，北镇市北镇街道、沟帮子街道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等部门对辖区部分小区开展环境秩序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有效整治老旧小区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占道等乱象，全面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连日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化翻新工作，常态化整治市容秩序，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方便群众出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

0: 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我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蝴蝶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金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

0: 船队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
10: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

0: 些。
1: 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治。
3: 太好了，太好
1: 了。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啊，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对，
1: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8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

0: 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

0: 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度啊，到了冬季

0: 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
1: 对
0: 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

0: 期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了。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四季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0: 几千万年前，一些在海上漂泊的动物登上了马达加斯加崎岖的海岸，莱克们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地方繁衍进化。安雅山环尾狐猴在这里找到了最完美的栖息空间，这种奇特的动物在此快乐逍遥。安雅山的狐猴，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马达加斯加坐落在距非洲东南海岸400公里处，是全世界第四大岛屿。这里原始荒蛮，让人捉摸不透，与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完全不同。大约9000万年以前，岛屿和大陆脱离，岛上的很多生物从此与世隔绝。后来又有一些动物漂流至此。岛上已经发现的生物大约有25万种，其中70%是这里独有的。马达加斯加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哺乳动物在别处根本找不到。在其他地方，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大多进化成猴子，但在这里，它们进化成超过100种不同类型的狐猴。由于这里很少有天敌，它们遍布全岛的不同地带，包括茂密的热带雨林、沙漠里的灌木丛，也包括资源丰富的海岸线，甚至那些干燥贫瘠的小山坡。马达加斯加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生态宝库，也是狐猴的大本营。崎岖不平的一系列山脉沿着岛屿的走向将其一分为二。在岛屿南部的高地上，伫立着一些最雄壮的山峰。安雅山的花岗岩圆丘在整个地区最为显眼，乍看之下，这里似乎毫无生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个非凡的种群在这块无比荒凉、四下透风的地方安家。他们叫做高山帮，是一个由16只环尾狐猴组成的大家庭。他们的直立高度大约45厘米，体重可达3公斤，带有条纹的长尾巴使他们明显区别于岛上的其他物种。他们非常友善，成员间相互依赖。在高高的山顶，夜晚往往寒冷刺骨，温度几乎接近0度。为了应对这种状况，安雅山环尾狐猴进化出比山下的亲戚更加厚实的皮毛。此外，他们还有一个锦囊妙计。他们在岩石裂缝中抱成一团，熬过冰冷的夜晚，以日光浴开启新的一天。他们笔直地站起来，以白皙的腹部迎接第一道阳光。

像其他狐猴一样，环尾狐猴的新陈代谢很慢，这是适应食物匮乏环境的结果。每天的晨间仪式是这一天重要的开始。整个家族由雌性首领管辖，他现在十岁了，正值壮年，在家族里极富威望，可以使用不同的叫声来管理团队。他也是一位称职的母亲。环尾狐猴通常每胎只生一个，但有只雌猴生下一对双胞胎，这说明家族的生活水平非常好。在众多雌性亲戚的帮助下，母亲们可以掌控局面。狐猴社会几乎由雌性只手遮天，但是所有成员都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雌性首领决定带队下山，进入山脚下茂盛的森林，那里应该会有充足的食物。他一马当先，女儿和姐妹们紧随其后。家族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位置。雌性按照身份高低走在前面，处在生育期的雌性在先，年长和还没有生育的依次在后。排在队尾的自然是那些臭气熏天的雄性。但在光秃秃的山顶上前行，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猎鹰善于捕杀那些不够警惕的幼崽，整个家族必须一起行动才能生存。有幼崽在身边，家族很容易受到攻击。

经验丰富的首领知道，在开阔地带徘徊太久并不安全。避开危险后，他迅速带领家族躲到岩石底下。他们在陡峭的山路上一边寻找安全路线，一边穿过迷宫一般的沟壑。首领并不总是在前探路，但他一直为大家指引方向。

环尾狐猴有着修长的四肢，擅长攀爬，这是生活所迫。因为背着幼崽在摇晃的岩石路面上行走，并不是那么简单。

他们无论在地面还是在树上都舒服自在，比马达加斯加的大多数狐猴更有适应力。高山帮已经摸清了这里的环境。他们成了攀岩高手。在安雅山的群峰间行动自如。对于年幼的成员来说，做到像长辈们那样自信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尽管如此，他们都安然无恙。

在岩石上攀爬容易口渴，不喝水寸步难行。在高山开阔地带，汇集雨水的岩石水塘为它们提供了绝佳的休息站。首领先喝水，旁边是他的妹妹。级别较低的成员需要排队等待。

这种社交活动对于他们的成长非常重要，这能让他们学会与家庭团体打成一片，而且还很有乐趣。

幼崽们生长得很快，其中一个小伙子已经开始探索富饶的领地了，但他距离成长为攀爬高手还有一段时间。他甚至3个月后才能完全断奶。

现在他更喜欢在母亲的看护下尽情玩耍。环尾狐猴严格遵循着季节性繁殖规律，每当雨季到来就开始生育，那时的食物也最为丰富。出生后最初的三个星期，母亲是新生儿的主要照顾者，但在那之后，所有家族成员都会分担一部分抚养职责。这是集体生活最重要的一面，被人们称为替代抚养。成年雌性有更多机会交配，更为雄性所接受。年轻的雌性在学习如何当母亲。如果得到更多亲戚的照顾，幼崽的成活率会有显著提高。像所有灵长类一样，环尾狐猴的社会形态刚刚开始被人们了解，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探究。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高山帮在安雅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同时也伴随着挑战。环尾狐猴是狐猴中适应能力最强的，它们广泛分布在马达加斯加，岛屿南部地区也随处可见。但在安雅山，它们的生存状态是最好的。在马达加斯加其他地区，狐猴经常被猎杀吃肉，栖息地也遭到破坏，而这里禁止杀戮，多亏了这里的居民。过去的20年里，安雅保护区的环尾狐猴数量一度超过200只，种群密度是全国之冠。他们吸引了大量游客，给当地原本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就业岗位增加了，新的学校和商业也开始建设。另外，当地人也开始利用当地的树种重新造林，尽量扩大园区的绿化面积。这为高山帮提供了更好的栖息地。安雅山保护区是马达加斯加最成功的一项保护工程。如今，在岛上几乎所有动植物的栖息地都面临丧失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炎热的白天过去了，首领决定带领大家立刻离开森林，回到他们位于山顶的安全庇护所。他们必须在傍晚前到达山顶，否则不得不摸黑经过没有遮蔽的山坡。

他带领家族径直来到一棵果实累累的无花果树下，聚餐开始了。

由于居住地的环境四季分明，环尾狐猴必须依赖于多种食物资源来度过一整年。他们是投机的杂食者，树上结无花果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他们必须尽量多吃。每到干旱季节，食物极其匮乏，整个家族不得不依靠少量全年结果的树木维持生命。但是现在，他们不用为食物发愁了，可以饱餐一顿。

太阳逐渐下落，家族开始行动。前面还有高山要爬。但在离开森林的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有一簇长满果实的丝苇，但所在位置非常危险。这是马达加斯加唯一的野生仙人掌，生长在陡峭的岩壁上。一位母亲禁不住诱惑，开始勇敢地攀爬。幼崽还在他的身上。岩壁直上直下，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丧命。其他成员很快跟了上来。幼崽能做的只有时刻抓紧母亲。一名年轻的雄性差一点失手滑落山崖，领教了生存的艰难。

思维随时都有可能从牙缝连根脱落，从而使母子俩滚下山。但幸好母亲很快填饱了肚子。所有成员安全通过悬崖边缘之后，他们准备休息过夜。

太阳开始落山了，家族成员们挤在一起取暖，对抗夜晚的寒冷，而几只幼崽还在高山的堡垒里玩耍。首领指挥着他的族群，在安雅山的斜坡上又安全地度过了一天。

花岗岩山峰和周边的森林，在这个时时充满变数的世界，为他们提供着庇护。目前为止，一切都安好。雌性狐猴在继续生育幼崽，至于他们的人类邻居，看来也会继续保护这个避难所的安全。狐猴群在安亚山的保护区里可以放心的生活。马达加斯加是神秘和梦幻的国度，世所罕见的物种在此繁衍和进化。虽然与世隔绝，困难重重，但这个家族比大多数种群活得更加滋润。在强大首领的领导下，高山帮的环尾狐猴们在壮丽的三姐妹山上已经站稳了脚跟。

他们团结一心，加上当地人的热忱相助，环卫狐猴的未来值得我们期待。

0: 在地球最古老的岛屿上生活着人类最独特的近亲，它们大约有100个种类，从可爱的环尾狐猴到奇特的竹狐猴，它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奇特的动物种群。秘密就隐藏在它们生活的那座岛屿上。下期奇趣大自然，马达加斯加狐猴，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7: 样？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好像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几斤几件，
14: 不能去信的吧？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6: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4: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9: 上什么课呀？
15: 想你的每一刻，
1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当时太过稳定了，现在难过一些，但是。

0: 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4: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5: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7: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7: 不知道。
9: 他是御医保局的。
1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2: 好好好，
1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2: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4: 没抓住，
15: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8: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寒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发现甲壳类动物是翠鸟和螃蟹的最爱，为了捕获这些美味，它们从不在意要蹲守多久。在对话萌虫板块，杰克跳蚁，它的毒素威力在昆虫界首屈一指，被它锁伤的杰奎琳能否逃过一劫？最后来看起巨头条，鳄鱼选择用树叶作为孵化幼崽的工具，这样做鳄鱼卵的孵化率能提高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海洋以及河流中存在着大约70000种甲壳类动物，这是一个庞大的动物种群，它们强烈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因为它们是极为可口的美食。在喜欢享用水生食物的动物中，翠鸟是突出的一位，它们会在水边的高处筑巢，居高临下。翠鸟的菜单上有很多小鱼，这类食物只需潜入水下就能捕获。翠鸟首先搜寻到猎物，然后从河面上方的树枝上直接扎入水里。对翠鸟来说，这些树枝和灌木丛是最好的瞭望塔和餐厅。翠鸟嘴里衔着鱼飞回了枝头，它一次又一次地撞击那条鱼，直到把鱼撞晕。翠鸟是种体型小却很贪吃的鸟，河流提供的菜品可谓丰富多样，有多种鱼和蟹类可供它选择。

其中鱼是翠鸟的钟情之选，占据了饮食结构中65%的份额。餐厅的环境凉爽宜人，现在该换换口味了，来尝尝餐后甜点。

翠鸟终于捕捉到了一只河虾，结果他发现这只河虾比刚才那条小鱼难以入口的多，河虾的硬壳需要费些力气来处理。不过翠鸟狡猾机警又坚韧不拔，显然要舒服顺畅地吃下这种水产品必须配备钳子一样的工具，而翠鸟自身就配备了这样的工具。翠鸟的喙像匕首一样锋利，翠鸟知道要享用这样的河鲜付出些耐心是有必要的。和鱼相比，河虾更难于消化，因为河虾的硬壳和虾钳无法在肠胃中溶解。不过这难不倒翠鸟，那些无法消化的废物会慢慢地攒成一个小球，被它吐出体外。乍看上去，我们很难想象蜻蜓这样的昆虫居然也会捕捉和吞吃甲壳类动物，而实际上成年蜻蜓的确不吃这些东西。在它们短暂的成年时光里，它们会忙着捕捉那些微小的昆虫和繁育后代。这是一种进化非常完善的动物，现在地球上生活着超过5000种蜻蜓，而最早的蜻蜓在10000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在空中，蜻蜓是非常凶猛的猎手，而在水下也是一样。淡水池塘的隐秘世界如此迷人，里面充满了生物，而其中大多数是微小的甲壳类动物。在这个食物唾手可得的水下世界，可以找到那些行踪诡秘的蜻蜓幼虫。成年蜻蜓只能存活几周，不过某些种类的蜻蜓，其幼体却能存活长达10年之久。实际上，很多蜻蜓在水下生活的时间，比它们在空气中生活的时间要长。潜藏在水下时，它们就吃体型微小却十分可口的甲壳类动物。某些蜻蜓的幼虫会追踪猎物，

他们会把自己藏在水底的淤泥中，或是在水中巡游，小心地靠近目标。实际上，猎杀场面骇人而炫目。一个由下口器构成的面罩，无疑是一件非常恐怖的武器。口器末端长有两只锋利的铰链式的适于勾挂物体的钩子，既可以用来捕捉猎物，也可以用来钳住猎物。

除了捕捉甲壳动物，蜻蜓的幼虫还可以捕捉软体动物，其他的蜻蜓幼虫、甲壳虫的幼虫、苍蝇的幼虫、蝌蚪，甚至是小鱼。尽管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的确也有一些甲壳类动物喜欢在陆地上留恋。这种一身亮丽颜色

的陆地蟹叫紫地蟹，它们喜欢吃植物和一些小甲虫。这是中美洲一种常见的螃蟹，它们会在靠近大海的地方挖住自己的洞穴。成年个体生活在森林中，只有在繁殖后代时才会返回大海。对螃蟹来说，在陆地生活的好处是可以吃大量的植物，而坏处是陆地上天敌太多。有些动物尤其爱吃在海滩和热带河流滩涂上漫步的螃蟹。螃蟹与虾都属于受欢迎的甲壳类美食。浣熊尤其钟情于紫地蟹，甚至会狂热地深入到地下去挖掘它们。

所有浣熊都会吃掉大量的螃蟹，其中有一种浣熊名字就叫做食蟹浣熊。浣熊会独自在领地上逡巡，以满足它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它们平时也会吃水果、蔬菜和昆虫，不过为了满足自己对螃蟹的偏爱，他们经常在近海区域卖力地捕猎。

人们在哥斯达黎加对太平洋沿岸地区浣熊的觅食活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浣熊的觅食高峰与子地蟹的活跃期重合，子地蟹占据了浣熊65%的食物份额。海产品提供了具有很高生物学价值的蛋白质，而蛋白质对促进生命体生长发育来说至关重要。海产品中的钙对防治骨质疏松症大有裨益。另外，海产品的热量低，很适合那些想节食减肥的食客享用。不过海产品也有缺点，海产品中的某些蛋白质在降解时会生成大量的尿酸，一旦尿酸储存过量，很容易引起痛风发作。水产品在漫长的地球演变进化过程中，已经成功地攻占了那些最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即便是淡水井，甚至是临时构建的池塘，也可以成为无数甲壳类动物的家园。水藻几乎是透明的生物，只有几毫米长，能在淡水中群居，会随水涨落攻占领地。不过，不管它们所征服的领地位置多么偏远，总会有动物愿意把它们当成食物。

而那些擅长吞咽这些微小水产品的行家们，样貌真的是非常古怪。水蜥虽然只有几毫米长，却是个凶悍的捕食者。它们会用长有锥刺细胞的触手捕捉那些体型微小的猎物，

它们的身体十分原始，由两层被一道角质层分隔开的细胞构成。水螅长着管状的身体。

身体的一端长有被称为基盘的组织，基盘能产生一种粘液，把它吸附在某个固着地。在身体另一端口的附近，围绕着纤细的可以活动的触手，

时能够达到身体长度的5倍。每只触手都连接着高度特化的蜇刺细胞，细胞内含有毒刺，能够通过接触蜇伤受害者，向对方投射有麻痹作用的毒素。在触手接触到猎物时，捕猎就已经开始了。30秒钟内，其他触手也会加入到攻击行动中。2分钟过去后，触手会把猎物拖拽到口附近。2-3天过后，因为水螅没有肛门，没有消化完的残渣会通过口排出体外。鬼蟹在海水退潮的时候从洞穴里爬了出来，它们栖息在红树林和热带海滩，吃沙滩上的有机废物。它们体型只有飞虫大小，但味道可口。大规模出现在海滩上时，它们会用最快的速度觅食交配，以保卫自己的领地。鸡鹬也在沙滩上徘徊，这些候鸟在红树林附近的沙滩上快速奔跑和穿行。无论是在海里还是在陆地上，它们都是捕捉甲壳类动物和昆虫的超级猎手。从海滩到红树林沼泽再到河岸，鸡鹬几乎能在任何水生生态系统中生存。它们依靠视觉捕猎，能够依靠出色的视力精准地捕捉猎物，

0: 红树林海滩俨然是为鸟类和螃蟹设立的竞技场，在这里只有那些速度最快的个体才能够生存下来。在捕捉螃蟹的时候，鲫鱼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因为螃蟹转瞬之间就会溜走。螃蟹们很清楚，如果不想沦为鲫鱼的美食，自己就必须尽可能快地躲藏起来。因为这里食物丰富，这些蟹群被吸引而来。现在是交配季节，雌鸟必须要增加它们的食物摄取量，以便填补它们产卵损耗的能量。雄鸟也在捕猎时间方面增加了45%的投入，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水产品是它们食物配给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鬼蟹遭到了袭击，但鬼蟹的数量如此巨大，种族延续几乎不受影响。鲫鱼利用了水产品的营养，在繁殖期，这营养赋予了它们体能和健康，让它们得以繁衍生息。鬼蟹不仅是营养学角度上的美餐，也是口味角度上的美餐。此外，鲫鱼还从捕食这种美味中享受到了充分的乐趣。
1: 捷克跳蚁是澳大利亚的本土物种，其毒素的威力在昆虫世界首屈一指。
2: 它们的攻击性很强，如果你侵扰了捷克跳蚁的巢穴，那你就准备挨咬吧。
1: 如果被捷克跳蚁咬一下，受害者会出现局部肿胀、心跳加速等多种症状，在某些情况下，受害者甚至会出现致命的过敏反应。这种昆虫地盘性极强，它在岩石和土壤里筑巢，甚至在私家花园里安家落户。杰奎里

0: 正在维多利亚州迈克尔斯菲尔德的家门口享受午后的惬意时光，突然情况急转直下。
1: 我出去给玫瑰浇水，浇完水我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大卫看到我坐下来了，就拿着酒走了过来，我们俩慢慢地品着酒。当时是下午4点左右。
2: 我们俩在花园里做了一些不太重的活，那天天气很好，我们一时兴起就想喝点酒。我去拿了一瓶夏顿埃酒，那真是一个完美的下午。
1: 我坐在那里突然感觉有点热，但是我没有多想，只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没戴帽子。于是我站起身走了几步，可我还是感觉到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哎呀，热得我都有点受不了了，我喘不上来气儿，我热极了。
0: 杰奎琳不知道做园艺时他被一只捷克跳蚁咬了。
1: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得回屋去，我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我的心砰砰直跳，而且跳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种砰砰声冲击得我脑仁疼，然后他又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更糟的是我的视力进一步的恶化。我知道我出了大问题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心脏病发作还是出了别的什么问题，但是我确定我出问题了，然后我就面朝下倒下了，没有知觉。我觉得我快死了，我真的有那种预感，心跳的砰砰声冲击着大脑，然后砰砰声停止了，因为我的心跳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心脏停泊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0: 杰奎琳对捷克跳蚁的蛰咬出现了过敏反应，进而导致心脏停跳。
3: 过敏性休克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全身性过敏反应，包括不受控制的免疫反应和全身性炎症反应。
0: 卡伦是当天最先赶到现场的护理人员之一。
3: 被咬的地方肿起来了，他的整张脸还有气管周围都肿得老高，这非常致命。如果你无法呼吸，那用不了几分钟你的心跳也会停止。
4: 这是什么？
0: 大卫知道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因此他给住在这里的朋友朗达打了电话。
4: 不，马上下来。
2: 我说杰奎琳不好了，我就说了这一句，没有时间多做解释。然后我把杰奎琳平放在地上，检查他的脉搏。当时我已经没法摸到他的脉搏了，他的整张脸都肿了起来，而且舌头也伸了出来。
0: 情急之下，大卫只能给他做心肺复苏。
2: 在那个时候，朗达赶到了，朗达打了急救电话。大概过了3-4分钟之后，杰奎琳开始有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我发现他的嘴唇还有舌头开始发青，而且他的呼吸越来越弱，逐渐感觉不到了。
0: 很快，3辆救护车中的第一辆赶到现场。
3: 第一辆救护车赶到时，杰奎琳已经临床死亡近12分钟了。如果我们无法迅速让他的情况稳定下来，那他极有可能会真的死亡。
4: 他会好起来的吧？
3: 在第一辆救护车、第一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赶到之前，杰奎琳的丈夫给他做了心肺复苏，让一些血液在他心脏停跳的时候流入他的大脑，这大大增加了他的生还几率。第一批急救人员赶到后，继续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同时给他注射了2针肾上腺素。
0: 护理人员成功让杰奎琳的情况稳定下来，但他仍旧命悬一线，并被火速送往医院。
3: 去医院的时候，我坐在救护车的后面守着杰奎琳，一路上有2名重症救护车的护理人员始终在抢救杰奎琳。
2: 我到急诊室的时候，杰奎琳还在接受抢救，他只是比我早到了几分钟。他看上去仍然很不正常，他脖子周围有大片的红肿，身上还插了很多管子。护理人员这么做是为了让他能够顺利呼吸。
0: 他对捷克跳蚁的反应过于剧烈，医生用了很长时间才排除其他致病因素。
2: 医生告诉我，他们不太确定杰奎琳到底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

0: 他得了什么病？杰奎琳现在已经无法自主呼吸，而且曾临床死亡12分钟，没人能预知接下来会怎么样。医生把我拉到一边，然后非常郑重地跟我说，由于长时间的心脏停搏，临床死亡，杰奎琳极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脑损伤，或者是永久性损伤。当时我们不知道，一只小蚂蚁竟然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情况。
1: 杰奎琳昏迷了3天，当他醒来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大卫，这让所有人都惊喜不已。
0: 当杰奎琳认出我时，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3天后，他出院了，但他的恢复过程还很漫长。
2: 杰克跳椅的那次折腰给了我留下了一个后遗症，那就是我很容易疲劳。我以前能持续的工作很长时间，熬夜都没问题，但是自那件事以后，我就没这个体力了。
1: 现在杰奎琳始终随身携带一支肾上腺素，他如果再次被咬，就极有可能送命。他非常幸运，这一次有惊无险。
0: 如果过敏反应严重到心脏停搏的程度，那患者的存活率就极低。如果她的丈夫没给她做心肺复苏，没叫救护车，她可能就死了。
1: 有了这次的死里逃生，杰奎琳和大卫决定搬家。
2: 我们卖掉了房子，搬到了新西兰，那里没有杰克跳椅，没有危险的蚂蚁，没有危险的蜘蛛，也没有那些让我心有余悸的虫子，这儿好极了。
1: 他对自己的大难不死心存感激。
2: 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在想，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老天多给的，额外恩赐的，我应该好好珍惜我今后的每一天，我要尽量活得开心点儿。
3: 12月，鳄鱼安贝尔产下了一窝16枚硬壳鳄鱼蛋，这些雌鳄一个雨季能产80枚蛋。他们会用植物和泥巴精心垒筑起了近1米高的窝穴，这些蛋将借由腐烂的叶子产生的热量和太阳辐射来孵化。它的巢穴选址非常谨慎，离水源很近，如果过近，河水上长淹了巢，会致使胚胎死亡。安贝尔将在这里守3个月，以便让蛋孵化。尽管有叶子的保护，它依旧寸步不离。它会奋不顾身地保护自己的蛋，抵御野狗、蜥蜴或野猪这样的掠食者，也会抵御其他鳄鱼，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生活在大自然中的那些动物宝宝的神奇世界。可爱的灰熊宝宝在成长道路上究竟要学习哪些能够让它安身立命的生存技巧？草原上的犀牛宝宝与大象宝宝又在享受着怎样的美味早餐？在对话萌宠环节中，一只短尾猫帮助一头弱小的丛林狼找回了自信。在奇趣头条环节，您将看到一种十分爱臭美的鸟儿用它那十分华丽的仪式来博得心仪姑娘的欢心。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静谧的森林中，一只可爱的小鹿正在大口享受着美味的青草。有东西闻起来，好香啊！对这只小臭鼬来说，这是最美味的晨间小吃。这只赤背蜘蛛正在专心地打包食物，用不了多久，这些卵囊中的美味就可以被享用了。对于已经可以独立进食的熊猫宝宝来说，竹子便是最上等的美味。

拿剩饭循环再利用，做个玩具或许是个不错的创意。浣熊宝宝们也被饿醒了，是时候吃早餐了。虽然吃相有些不太好看，但他们非常讲卫生，在进食前他们会把小手洗得干干净净。美好的一天当然要从美美的饱餐一顿开始。要问世界上哪种动物最热衷于梳妆打扮，那一定非这种鸟莫属了。孔雀，不过目前这些孔雀幼崽距离变成之后惊艳众人的样子还有一段时间。梳理羽毛这种必修课还是要打好基础的，

高高的树冠层上，三个小家伙正有模有样地试着打扮自己。这头又露漂亮又干净，就像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一样。作为猫科动物，美洲豹自然也有用舌头给自己洗澡的好习惯。

这只小熊也深知泡温泉所带来的快乐，正好借此机会它可以给自己修修指甲。有些宝宝喜欢洗澡，有些则不然，但很快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这些粉红凤头鹦鹉正在开心地梳理羽毛，在树梢上挠痒，太舒服了。最后再整理几下，然后搞定了。考拉宝宝十分懂得最大程度地节省自己的力气，这个聪明的小毛球现在十分享受，它一边晒着暖暖的太阳，一边乘着舒适的软轿，惬意极了。而在北半球的一处密林中，另一些可爱的小宝贝们在池塘中尽情嬉戏，在玩闹的同时探索世界。狼崽宝宝对于玩游戏这种事情十分乐在其中。这个家庭要求紧跟领导的脚步，但有一个成员似乎没有很好的贯彻命令。这只小鹿就很聪明，它深知在这片森林中紧跟妈妈的重要性。这只小刺猬也学得有模有样，这些刚出生不久的熊宝宝正在晒日光浴，瞧它们颤巍巍的小短腿多么可爱。

对于正在成长道路上努力前行的灰熊宝宝们来说，学习好捕鱼这门技术对他们至关重要。此时熊熊们希望那些鲑鱼能够与河水一道向他们奔涌而来，要是有个护目镜就好了。一无所获，成长道路上难免会遇到些挫折，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学习捕鱼技巧的决心。灰熊们有着自己固定的狩猎地点，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自己的领地。这只熊仔带到了一个大的，嗨，树枝不算，不过有这样的本能就不错了。来看看师傅是怎么做的。

精致的生活态度体现在细节上，比如吃饭时用石头当作餐盘。而师傅回到水里给自己找吃的，

鲜嫩的鱼肉刺激着这些小家伙的味蕾，他们要尽快学会这些生存技能。下课了，这位熊妈妈带了一份外卖回家，有四张小嘴要喂，她必须有备无患。

让我们看看海滩上的动物宝宝。小海鸥在学习飞行技巧，在它们六个月大的时候，它们就能尽情翱翔在天空中独自狩猎了。这是一组家庭照片，让我们有机会好好看看这些刚孵出的小河口鳄。这些小家伙最终会长成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虽然目前这些细小的牙齿看上去一点都不吓人，但终有一天，它们会成为鳄鱼捕猎的杀戮利器。

虽然民叫河口鳄，但这并不代表它们不会出没于咸水或者淡盐水湖中，它们分布广泛，印度、东南亚甚至澳大利亚都有它们的身影。雌性河口鳄在巢穴中产下了大约55枚卵，出生后的幼崽会跟母亲一起生活两个月，两个月过后，这些小家伙就要自食其力了。只有河口鳄妈妈才会喜欢这张面孔。海滩上的另一位居民是白腹海雕的雏鸟，用不了多久它们就会长成高大威猛的模样，它们将会翱翔于印度至澳大利亚之间的蔚蓝天际。这时的白腹海雕雏鸟已经长大一些了，它们的羽毛已经长长，两翅展开后可达到大约2米宽，它们看起来仍然稚嫩的嘴巴很快也会长成完全成熟的像剃刀一样锋利的捕食工具。白腹海雕雏鸟会跟随父母生活6个月左右，在那之后它们便会开始修筑属于自己的巢穴，通常雌性的白腹海雕会产下1到2枚卵。除此之外，它们对于自己的爱巢也是利用到了极致，一个巢穴往往能使用多年。现在让我们看看海滩上又有哪些新鲜事。瞧这些绿海龟，看起来这些海龟宝宝已经做好了探索世界的准备，不过在那之前他们还需要学习一段时间。这些海龟宝宝能长到大信鸽那么大，它们是各种海龟中体型较大的一种。与其他海龟一样，绿海龟除了上岸产卵外，终其一生都在大洋中度过。在海中生活大约20年后，雌性海龟会来到海滩上，在自己曾经的出生地产卵。这要花些时间。好了，该踏上回家的旅程了。产卵的第一步是用自己有力的前肢挖出一个洞。这动作与蛙泳简直一模一样。大功告成，可以安心产卵了。之所以要挖一个大大的沙坑，是因为雌性绿海龟在一个洞穴里就能产200多个卵，这些乒乓球大小的卵可不是一般的占地方。它每用一次力会产下2-3个卵。接着，它会把卵埋起来。任务完成了。完成了伟大的使命后，他们就会回到海中，而他们的宝宝在2个月后才会破壳而出。

非洲草原上新的一天也开始了。早晨起来的第一步当然是美美的吃上一顿。不过生活在草原上的大多数动物都是素食主义者，鲜嫩的青草便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主要食材。

得益于又长又灵活的长鼻子，大象能够轻易够到它们的早餐，不过对于象宝宝来说就有些困难了。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象宝宝还需要好好练习一下更好地掌控自己的鼻子，

0: 对一些动物来说，早餐真是太低了。无论嘴里嚼的是什么，只要妈妈在身边，什么都好吃。这只狮子宝宝出于好奇，想要尝尝吃素的感觉。不过他的小伙伴更倾向于他们的传统食物，还是吃肉更快乐。这些小猎豹也一样，他们很喜欢自己的早餐。其他猎狗都在打盹，不过啊，这只小家伙想吃上几口再睡觉。猎狗的风评在人们的印象中并不怎么好，但雌性猎狗可都是一顶一的称职好妈妈，他们会喂养自己的孩子18个月之久。这些小象也想让妈妈喂奶了，母象的体重可以达到4吨。这些小机灵鬼只需要把鼻子翘起来就可以吃到早餐了，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们一天能吃11.5升的奶。吃饱了还可以享受一下泥浴，简直美滋滋。当大象家族的成员都在悠闲地吃草时，这只小象却被什么吓到了。它好像不太喜欢这根枯树枝。这只小象正在学习如何咀嚼食物，想要长成像自己父母那样强壮，多吃饭总是没有错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佛罗里达州的戴德野生动物园居住着100多种动物。
2: 戴德野生动物园是一个生态旅游自然保护区，我做野生动物救助和保护工作。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一行，有一天我醒来后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个动物园，于是我就做起了这份工作。
0: 这片近9公顷的土地是佛罗里达州最富饶的土地之一，凯西和肯尼斯特恩斯将这片土地变成了保护公园。在这里，一只名叫梅西的狼崽比较引人注目，它脱离了狼群，和其他动物建立了非凡的友谊。
3: 这些狼崽大概只有4个月大，这个小家伙就是梅西。
2: 在佛罗里达州，很多人认为丛林狼是个祸害，因为他们会攻击牛群。梅西的父母是野生丛林狼，有一天梅西的妈妈遭遇了什么事，随后就和他爸爸掉进了一个废弃的水池里，无法挣脱出来。我们救了他们，并把他们养大。
3: 梅西和他的3个兄弟姐妹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觉得他一直是很漂亮的丛林狼，他的嘴和脸旁边有白色的标记，看上去总是非常优雅。
2: 凯尔西是亲手喂他们喂得最多的，所以他跟这些丛林狼的感情很深。
3: 在梅西和他的兄弟姐妹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亲手用奶瓶喂他们了。梅西总是很弱小，比他的兄弟姐妹小很多。
2: 幼崽很多时，弱小的幼崽很难存活，

0: 梅西刚出生的时候非常小，总是竭力摆脱其他三只幼崽的骚扰。
1: 由于发育不良，长得弱小，其他三只幼崽经常欺负他。
0: 看到他受欺负，我们特别担心。他独处时也很胆小，一个人待在角落里，他看起来很可怜。所以我们决定给他一些独处的时间。在野外，我们尊重弱肉强食的法则，但在这里，我们的职责是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们不想完全把它隔离开来，而是想给它时间让它强大起来，然后再靠自己存活下去。
1: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帮它走出孤独，跟其他三只幼崽更好的相处。
0: 我们有时会跟梅西一起玩，但也不想让它总跟我们玩，因为我们想让它融入到其他狼崽当中。所以我们挑了一只幼崽让梅西学着跟它玩，但这并没有成功，他们对他很粗暴，因为他太弱小了。
2: 由于梅西的兄弟姐妹不愿接纳他，工作人员就让板尾猫普里希拉陪他一起玩。他们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0: 刚把他们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他们能不能玩到一起，因为他们差别很大，玩的方式也很不同。但是他们刚见面就挺开心的。
3: 很明显，他们很快就玩到一起了，他们很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们一见面就成为了好朋友。
0: 他们肯定会记住彼此。
4: 他们的互动方式确实很不同，他们都是食肉动物，跟自己的异类生活在一起，他们都会感到不安，尤其是对成年动物来说，他们之间有很多竞争，会经常打闹。
0: 我希望他们能一起玩耍，希望梅西能多消耗一些普里希拉的体力，普里希拉能帮梅西建立自信。我们每天仍会把梅西和其他丛林狼放在一起，当他从狼群那儿回来时，我们能看到他的自信。
2: 很明显，梅西与普里希拉的交往帮梅西建立了与其他狼打交道的自信，其他狼不会再欺负他了。
0: 梅西与普里希拉的亲密表现在很多方面，梅西在学习技巧，这是在其他狼身上看不到的。他还学习猫的招数，并把这些招数用在别的动物身上。
3: 看我在这儿学到了些什么。
0: 普里希拉大概有13周大了，它能长到13到18公斤重，要长成一只大猫，它还需要很长时间。
2: 短尾猫生活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南部地区，成年短尾猫能打倒比它们大7倍的动物。
0: 受本能的驱使，普里希拉打了别人就跑，但丛林狼出手后会守在原地与对方抗衡。梅西觉得他和普里希拉的打斗玩耍就像游戏一样。
1: 猫和狗的肢体语言不同，但他们都明白对方的意思。
4: 短尾猫属于猫科动物，而丛林狼是犬科犬属的一种。它们在野外一般不会建立什么联系，但如果它们建立了关系，它们就会在一起玩耍，而且它们会相处得很融洽。
3: 它们从来都不会生气或者愤怒地追打对方，这一点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0: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平等的玩耍，这让梅西获得了更多的自信。
3: 他们一天到晚都待在一起，
0: 他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与他们的关系还要亲密得多，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也挺不一样的。他们不只是玩伴关系，
1: 他们都期待看到彼此，这就说明他们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很好的朋友。
2: 好在有了玩伴普里希拉的帮助，梅西才得以在狼崽中有了一席之地。
0: 只要他们能安全地待在一起，我愿意让他们的友谊发展下去。
3: 他们的余生都会在这里度过，如果能和朋友在一起，那为什么不呢？
1: 从这段友情对梅西的帮助来看，普里希拉和梅西都很了不起。

0: 孔雀是天生的自恋狂，尤其是雄孔雀，爱臭美仿佛刻在了他们的基因里。平时他们最爱带着自己蓝色的冠冕四处显摆，到处比美。不过这么做的风险也很高，当你打扮得过于艳丽显眼的时候，很容易被那些流着口水的捕食者盯上。雄鸟的尾屏不是搭配上衣用的，而是为了向雌鸟卖弄。为什么他们要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显摆自己的尾屏呢？因为这是他们用来吸引姑娘们注意力的最佳途径。雄孔雀的求偶舞很华丽，他们会展开大扇子一样的尾屏，这样一道惊艳众人的彩色花墙便是他们向雌孔雀求爱的资本。这把扇子由150根尾羽组成，占据它身体总长度的 60% 以上。雄孔雀的求偶仪式就像一场盛大而华美的舞蹈演出，他们对自己心仪的姑娘疯狂地颤动着尾屏，以求能博得美人欢心。这样的舞蹈姿势并不是单纯地显摆自己有多好看，雌鸟根据雄鸟的体型、色彩和羽毛的品质来挑选配偶。雌孔雀在择偶方面的挑剔程度并不亚于人类。雄孔雀尾羽上的眼状斑纹是这场盛大求偶仪式的关键所在，五彩斑斓的眼状图案主要起到吸引雌性眼球的作用。雌鸟对于眼状斑纹中间的蓝绿色块十分感兴趣，这是为什么呢？孔雀的色视觉十分发达，因此在雌孔雀看来，这种斑纹的色彩要远比我们所看到的更加亮丽多彩。在下集，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本，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土木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啊，对，
1: 在锦州。

0: 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七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七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适合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一个合作。

0: 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吧？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

0: 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吧？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四季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这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

0: 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

0: 几千万年前，一些在海上漂泊的动物登上了马达加斯加崎岖的海岸，莱克们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地方繁衍进化。安雅山环尾狐猴在这里找到了最完美的栖息空间，这种奇特的动物在此快乐逍遥。安雅山的狐猴，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马达加斯加坐落在距非洲东南海岸400公里处，是全世界第四大岛屿。这里原始荒蛮，让人捉摸不透，与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完全不同。大约9000万年以前，岛屿和大陆脱离，岛上的很多生物从此与世隔绝。后来又有一些动物漂流至此。岛上已经发现的生物大约有25万种，其中70%是这里独有的。马达加斯加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哺乳动物在别处根本找不到。在其他地方，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大多进化成猴子，但在这里，它们进化成超过100种不同类型的狐猴。由于这里很少有天敌，它们遍布全岛的不同地带，包括茂密的热带雨林、沙漠里的灌木丛，也包括资源丰富的海岸线，甚至那些干燥贫瘠的小山坡。马达加斯加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生态宝库，也是狐猴的大本营。崎岖不平的一系列山脉沿着岛屿的走向将其一分为二。在岛屿南部的高地上，伫立着一些最雄壮的山峰。安雅山的花岗岩圆丘在整个地区最为显眼，乍看之下，这里似乎毫无声音。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个非凡的种群在这块无比荒凉、四下透风的地方安家。他们叫做高山帮，是一个由16只环尾狐猴组成的大家庭。他们的直立高度大约45厘米，体重可达3公斤，带有条纹的长尾巴使他们明显区别于岛上的其他物种。他们非常友善，成员间相互依赖。在高高的山顶，夜晚往往寒冷刺骨，温度几乎接近0度。为了应对这种状况，安雅山环尾狐猴进化出比山下的亲戚更加厚实的皮毛。此外，他们还有一个锦囊妙计。他们在岩石裂缝中抱成一团，熬过冰冷的夜晚，以日光浴开启新的一天。他们笔直地站起来，以白皙的腹部迎接第一道阳光。像其他狐猴一样，环尾狐猴的新陈代谢很慢，这是适应食物匮乏环境的结果。每天的晨间仪式是这一天重要的开始。整个家族由雌性首领管辖。他现在10岁了，正值壮年，在家族里极富威望，可以使用不同的叫声来管理团队。他也是一位称职的母亲。环尾狐猴通常每胎只生一个，但有只雌猴生下一对双胞胎，这说明家族的生活水平非常好。在众多雌性亲戚的帮助下，母亲们可以掌控局面。狐猴社会几乎由雌性只手遮天，但是所有成员都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雌性首领决定带队下山，进入山脚下茂盛的森林，那里应该会有充足的食物。他一马当先，女儿和姐妹们紧随其后。家族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位置。雌性按照身份高低走在前面。处在生育期的雌性在先，年长和还没有生育的依次在后。排在队尾的自然是那些臭气熏天的雄性。但在光秃秃的山顶上前行，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猎鹰善于捕杀那些不够警惕的幼崽。 整个家族必须一起行动才能生存。有幼崽在身边，家族很容易受到攻击。

经验丰富的首领知道，在开阔地带徘徊太久并不安全。避开危险后，他迅速带领家族躲到岩石底下。他们在陡峭的山路上一边寻找安全路线，一边穿过迷宫一般的沟壑。首领并不总是在前探路，但他一直为大家指引方向。

环尾狐猴有着修长的四肢，擅长攀爬，这是生活所迫。因为背着幼崽在摇晃的岩石路面上行走，并不是那么简单。他们无论在地面还是在树上都舒服自在，比马达加斯加的大多数狐猴更有适应力。

高山帮已经摸清了这里的环境。他们成了攀岩高手。在安雅山的群峰间行动自如。对于年幼的成员来说，做到像长辈们那样自信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尽管如此，他们都安然无恙。

安雅山高高耸立，是狐猴每天必过的障碍。在岩石上攀爬容易口渴，不喝水寸步难行。在高山开阔地带，汇集雨水的岩石水塘为它们提供了绝佳的休息站。首领先喝水，旁边是他的妹妹。级别较低的成员需要排队等待。

这种社交活动对于他们的成长非常重要，这能让他们学会与家庭团体打成一片，而且还很有乐趣。

幼崽们生长得很快，其中一个小伙子已经开始探索富饶的领地了，但他距离成长为攀爬高手还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三个月后才能完全断奶。现在他更喜欢在母亲的看护下尽情玩耍。环尾狐猴严格遵循着季节性繁殖规律，每当雨季到来就开始生育，那时的食物也最为丰富。出生后最初的三个星期，母亲是新生儿的主要照顾者，但在那之后，所有家族成员都会分担一部分抚养职责，这是集体生活最重要的一面，被人们称为替代抚养。成年雌性有更多机会交配，更为雄性所接受。年轻的雌性在学习如何当母亲，如果得到更多亲戚的照顾，幼崽的成活率会有显著提高。像所有灵长类一样，环尾狐猴的社会形态刚刚开始被人们了解，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探究。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高山帮在安雅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同时也伴随着挑战。环尾狐猴是狐猴中适应能力最强的，它们广泛分布在马达加斯加，岛屿南部地区也随处可见。但在安雅山，它们的生存状态是最好的。在马达加斯加其他地区，狐猴经常被猎杀吃肉，栖息地也遭到破坏，而这里禁止杀戮，多亏了这里的居民。过去的20年里，安雅保护区的环尾狐猴数量一度超过200只，种群密度是全国之冠。他们吸引了大量游客，给当地原本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就业岗位增加了，新的学校和商业也开始建设。

另外，当地人也开始利用当地的树种重新造林，尽量扩大园区的绿化面积。这为高山帮提供了更好的栖息地。安雅山保护区是马达加斯加最成功的一项保护工程。如今，在岛上几乎所有动植物的栖息地都面临丧失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炎热的白天过去了，首领决定带领大家立刻离开森林，回到他们位于山顶的安全庇护所。他们必须在傍晚前到达山顶，否则不得不摸黑经过没有遮蔽的山坡。

由于居住地的环境四季分明，环尾狐猴必须依赖于多种食物资源来度过一整年。他们是投机的杂食者，树上结无花果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他们必须尽量多吃。每到干旱季节，食物极其匮乏，整个家族不得不依靠少量全年结果的树木维持生命。但是现在，他们不用为食物发愁了，可以饱餐一顿。

太阳逐渐下落，家族开始行动。前面还有高山要爬。但在离开森林的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有一簇长满果实的丝苇，但所在位置非常危险。这是马达加斯加唯一的野生仙人掌，生长在陡峭的岩壁上。一位母亲禁不住诱惑，开始勇敢地攀爬。幼崽

在他的身上。岩壁直上直下，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丧命。其他成员很快跟了上来，幼崽能做的只有时刻抓紧母亲。

思维随时都有可能从牙缝连根脱落，从而使母子俩滚下山。但幸好母亲很快填饱了肚子。所有成员安全通过悬崖边缘之后，他们准备休息过夜。

太阳开始落山了，家族成员们挤在一起取暖，对抗夜晚的寒冷，而几只幼崽还在高山的堡垒里玩耍。首领指挥着他的族群，在安雅山的斜坡上又安全地度过了一天。花岗岩山峰和周边的森林，在这个时时充满变数的世界，为他们提供着庇护。目前为止，一切都安好。雌性狐猴在继续生育幼崽，至于他们的人类邻居，看来也会继续保护这个避难所的安全。狐猴群在安雅山的保护区里可以放心地生活。马达加斯加是神秘和梦幻的国度，世所罕见的物种在此繁衍和进化。虽然与世隔绝，困难重重，但这个家族比大多数种群活得更加滋润。在强大首领的领导下，高山帮的环尾狐猴们在壮丽的三姐妹山上已经站稳了脚跟。

们团结一心，加上当地人的热忱相助，环卫狐猴的未来值得我们期待。

0: 在地球最古老的岛屿上生活着人类最独特的近亲，它们大约有100个种类，从可爱的环尾狐猴到奇特的竹狐猴，它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奇特的动物种群。秘密就隐藏在它们生活的那座岛屿上。下期奇趣大自然，马达加斯加狐猴，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刑法取出来。
11: 50万吧。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4: 哎呦，这
13: 是很
14: 好看，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子的重量不一样了。
15: 这两根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钉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了，你给我的没得。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0: 破局的。
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 好好好，
2: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 好好好好好。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6: 没法，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1: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倒计时三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深耕链式发展，数字赋能转型，我市工业能级持续提升；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聚力兴产业，阔步向振兴。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产业链思维统筹工业发展，持续完善链式发展体系，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市工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2: 在重点产业链建设上，我市围绕二加三加五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强链、补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集聚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京等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市场新材料六温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宇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10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恩威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辽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我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5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我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3: 近年来，北镇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改革创新、城乡提质、民生改善主攻方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4: 工作中，北镇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北镇落地生根。5年来，北镇市坚持深耕实业、项目为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2020年增长 77%，获评全国首批县域商业领跑县和辽宁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项目建设方面，全市入统开复工项目累计达到640个，丰湖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等一批投资超2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5年来，北镇市坚持培优扶强、三产共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3.95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9.5亿斤，北镇葡萄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北镇鸭梨、驴山鸡蛋双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库洛台蔬菜批发市场年交易量占东北地区20%以上，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和新型肥料、新能源、新材料3大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义乌驴山景区通过国家 5A 级景观质量评审，北镇梨花节获批全国保留节庆活动品牌，全市景区5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0万人次。5年来，北镇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3集中、3到位改革

0: 落地见效。680项7+1类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应尽必尽。5年净增市场主体14296户，全市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26家。5年来，北镇市坚持建管并重、绿色赋能，百姓福祉更加殷实。县级公路北阁路被评为全国最美农村路，北镇市获评4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获评乐龄陪伴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程全国示范县。一系列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城乡环境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北镇今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日前，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启动全市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业务轮训，本次培训紧扣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部署，落实省市相关专项行动及辽雷计划儿童关爱保护项目工作要求，着力提升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效。
2: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是基层卫保工作的前沿触角，本次培训分6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市107名儿童督导员、1392名儿童主任全员参训，培训立足基层一线实操需求，特邀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民政业务骨干授课，围绕儿童福利政策解读、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干预、个案排查、风险研判、精准处置与跟踪帮扶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开展沉浸式实操教学，补齐一线工作人员业务短板。此次轮训进一步夯实全市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力量，有效提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效能，健全完善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
3: 本次培训聚焦风险排查、个案处置、心理关爱等实操内容，为一线工作者补齐短板、充电赋能。下一步，按照市民政局的工作安排，我们卫保中心将持续落实常态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用心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金秋送爽，国庆佳节来临，一线城乡大街小巷盛装亮相，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祥和奋进的节日氛围。
5: 走在易县的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乡镇沿街道路，两侧统一悬挂的五星红旗、喜庆灯笼格外显眼，一抹抹中国红点缀全城，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整洁的市容环境、喜庆的节日装饰，让城市焕发崭新活力。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商超、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6: 借着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市民出游购物需求旺盛，我们备足各类货源，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用诚信经营，为国庆献礼。
5: 节日期间，环卫工人、执勤人员、基层干部、商户从业者等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城市整洁有序，市场平稳运行，群众安心过节。举国同庆之时，各行各业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以昂扬姿态迎接崭新征程。
1: 近日，省农科院在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邀请省测产专家组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良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
5: 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7: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酸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10个品种，这10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花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这个品种它的优质含量达到80%以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茶类型品种，专家通过小区的5点检测3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干之后达到了512公斤，比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也高出了33%以上。
5: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

0: 花生两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集中示范种植十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1: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呢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所以让我们的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这个品种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
0: 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两种良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2: 金秋时节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我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凌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我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
3: 记者在滨河路漫水桥沿岸看到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我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4: 我们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3: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民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5: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啊，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啊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啊大家的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啊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锦州石化化工一部烷基化装置废酸再生单元连续运行740天，刷新装置长周期运行历史记录，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连日来，北镇市北镇街道、沟帮子街道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等部门对辖区部分小区开展环境秩序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有效整治老旧小区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占道等乱象，全面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连日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化翻新工作，常态化整治市容秩序，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方便群众出行。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6: 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苏菲亚，
1: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2: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3: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4: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宇航员。
5: 我模仿的是钟南山爷爷，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成为打败病毒的英雄。
6: 大家好，我模仿的是苏炳添叔叔，他跑步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想当田径运动员。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
8: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

0: 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紫荆招婿，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应悲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城。意气风发的锦城人，在新时代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生动实践中拼搏担当，朝气蓬勃的雅正少年在攻克锦州的冲锋号角中势不可挡。
0: 让我们携手努力。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连年有余。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走呀！
1: 一、二、这个开了，你在这儿啊？哎，
0: 看不着，赶紧出手！
2: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东部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

0: 我这路啊，啊，走了能走了了，现在这样有个棱子，能不能刮网？那洞里也有钉啥子，刮上网去。你让他那边停，人家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1: 怎么有事儿啊？
0: 你这都网子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2: 外边这没往里走呢，
1: 这走呢现在
2: 走
1: 这
2: 走呢吗？走那些，连一米都走不上，你怕啥玩意儿？
0: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的，他
2: 来，哎呀，来了，你来了，来，
0: 一二，走吧。冰不是没事，他在家看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
3: 啊，过这股就好了啊。
0: 冻了个冰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那给这绳拽过来。
3: 十点了。
0: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那打到边儿，知道吗？
3: 给你拽拽你这么吧。
0: 啊，再来，不，这不行。
2: 行，
3: 哎，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上冰了吗？
0: 这硬，
3: 慢点，
2: 收不起来，
3: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2: 拽，
3: 拽就完事儿，拽这绳收回去完事儿。

你这撂就行，快吧，撂就行。这洞里也有裤衩子。

0: 待会儿。
1: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2: 哎呀，来了！听命令，这俩人搁那站着呢。快来！
3: 好，
2: 出发！来，一个还有一个，来，上来了，来，一、二、走着，一、二。
1: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2: 快点啊！
1: 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0: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
1: 过了一天，大伙都一起高高兴兴的乐呵呵的，
2: 不图一大富大贵，按照我的实力，我挣多少都行。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这么贪心吧，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

0: 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 我现在要六十，我想把它取出来。
2: 嗯，知道吗？
1: 嗯。
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3: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4: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5: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6: 一个是一百个，一个是五十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7: 我这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呢？
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1: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
1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7: 当时看出我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我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9: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9: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0: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1: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3: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3: 不知道。
25: 他是御医保局的。
2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8: 好好好，
2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8: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
0: 点，快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0: 没抓住，
31: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